主意，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想了很多次了，我一定要当个女红军，我也去工作，虽然不识字儿，没能耐，哪怕给人家提个水、跑个腿儿，干什么都行，反正。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不能在家里受着窝囊罪了，我实在活不了了。姐夫，你救救我，发发慈悲吧！黑老蔡蔡飞虎紧皱双眉，想了好一会儿，那么你去受训好不好？杨小梅就问：受训是个什么工作？牛大水赶紧站起来，嘿嘿，受训可好了啊！我告诉你，小梅，又能提高文化，又能提高这思想觉悟，就跟着进学堂一个样，那可是好事儿。小梅一听乐了，行啊，受训就受训，反正不回去是最好的。黑老蔡给了写了封介绍信，还有几个受训的同志一块儿到县上去。小梅的婆婆家可着急了，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不到她，也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实在也没办法啊。单说呀，县上这个训练班在一所大宅院里，牛大水他们找到负责人交了信，那个负责人叫程平，30多岁，穿着这灰粗布的军装。坐在桌子跟前，先把他们的名字一一登记，就很和气地问杨小梅：“你为什么来受训呢？”杨小梅红着个脸儿，一时半会儿答不上来，半天才说：“为了受训而受训吗？”程平赶紧跟他解释啊，杨小梅才明白，笑着说：“那受训为的就是不在家待着，好出来工作。”程平笑一笑，好吧，你在纸上记几个字。又问牛大水，你为什么来受训呢？牛大水恭恭敬敬鞠个躬，高声回答：坚决打日本鬼子，所以我来受训，我就是共产党员。程平回了个礼呀，笑着问：要是叫你带一帮人领着打，你敢不敢？我当然敢了，有什么不敢的？程平点了点头，又去问别人。大水此时搁着窗户，这往外一瞧，哎呦，院里挺热闹，男男女女好些人，心里想可真热闹。程平就这样和大家谈完话，鼓励了几句，把他们编了班儿。生活上，妇女单独是个女生大队。学习可是男女在一块儿，这牛大水和杨小梅编到一起一个学习小组，编好班儿，这临出来的时候，大水突然想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转过身形，哎，我这个关系我交给谁呀？程平忙指给他，找陈大姐。牛大水看见那边坐着个女同志，对他笑着。招着手，牛大水走过来，那陈大姐低低的对着他说：“你别吵吵，这还有群众呢。”牛大水交了党的关系，才放心走出来。大水和小梅啊，一进这训练班都很不习惯，白天上课，晚上开的讨论会，起床啊、睡觉啊、上操啊、唱歌呀、啊。干什么的都有，有时候还吹哨子，觉着这头昏脑胀，紧张的要命。吃起饭来，二三百口子分成这摊儿，小米饭呢、萝卜汤啊，大家吃的都挺快。杨小梅赶不上，把嘴唇都烫出泡了。晚上睡觉，男同志全在屋里睡地铺，这垫着个草，枕着个砖头。女同志呢，优待点，屋里还有炕，房子很大，炕又是凉炕，天气很冷。杨小梅没带被子，跟一个叫田英的女同志啊合伙盖着，半夜冻的是瑟瑟发抖，这腿肚子也转筋。

吧，恐怕也逃不出这流氓张金龙的手。既然出来，心就得一横。到了训练班了，把头发也剪了，当时就下了大决心，总得争口气。人呢，就得争气呀，不争别的，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就这样挺下来了。大水呢，夜里着了凉，也闹着肚子，可是他呀，还是忍受着这一切，要学习。这训练班各阶层的人都有，程度也不齐，服装各色各样。大伙坐在院子里，一面晒太阳，一面就听课。牛大水包着个头巾，穿着个破皮袄，还塑个钱搭子，就这么有时候还插个小烟袋，坐在前面抬着头，眼巴巴的听课。可是什么目前的形势啊，统一战线呢，游击战术啊，他怎么听也听不懂。有一个就是前者来的那教导员，那教导员呢就是姓王，王教导员呢是长征时期的老干部，湖南人，还问他你能不能听，听不听得懂啊。牛大水瞪俩眼睛，哎，你不是前者把这张金龙吓跑的那指导员吗？是啊，没想到你也来听了，嘿嘿，我可见着你了。我想问问大水啊，你听得懂听不懂？可别闹笑话。大水看着这些人装着记这笔记，心里想，多会儿啊我呀能啊把这些弄懂可就好了。实话跟您说，还是不懂，小声这么一讲让指导员听着了，所以这指导员点点头，也没再说别的。现在开启讨论会，这个小组里啊就是牛大水和杨小梅不言语。别人问你们怎么不发言呢，牛大水说咱们一个庄稼脑袋，叫我干庄稼活行，叫我发言我知道我怎么发我怎么说。小梅给人催急了，此时差点都哭出来。大伙劝他们记得几句说几句，慢慢就学会了。牛大水好几夜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瞅着自己眼看就像病了。他一看小梅也受不住啊，心说我们两个人什么也不懂，往后就得罢训回去，搁这儿待着什么也听不明白，简直是太笨了，两个笨鸭子上不了架，受一回训就是憋着一肚子气呀。哎呀，也跟着着急呀，气自己无能啊，人家是人，人家能学会，咱怎么就学不会呢？着急着急真着急。每天在休息的时间，程平教他们识字，大水晚上躺下还在肚皮上画字，上课的时候硬着头皮听，慢慢慢慢就听出个意思来了。小组会上大水下决心要发言，但是憋出一身汗一脑袋汗，前言不搭后语，结结巴巴说了那么一通。小梅红着脸也跟着学几句，大伙都说好了好了，这两个可有门了，大水可比谁都勤奋，每一天起得最早，扫了院子扫屋子，把同志们的洗脸水漱口水都打好，等大家起了床又把一个个铺盖卷都给叠得整整齐齐。在生活检讨会上他呀还得了个模范，许多人都夸他，牛大水很不好意思，说咱那庄稼人没什么别的本事，就是会卖点力气。后来陈平同志呢在这全体大会上还提出牛大水的名字，表扬牛大水真勤劳。牛大水心里乐开花了，大水觉着自己有了进步，生怕杨小梅就落下了。有一次学完了歌人也散了，他问小梅你怎么样啊，生活过得惯吗？
杨小梅捡着这头。

发齐到这脖子了，晒得黑红的脸，一笑俩酒窝更漂亮，松快多了，活泼多了，两只大眼睛更水灵着，瞧着牛大水，怎么过不惯呢？他把陈大姐跟他说的话照样都搬过来说呀，我们来这儿就是吃苦，咱们这是锻炼，往后打日本鬼子什么苦都要受，受得了才行啊。牛大水听了吃惊，嘿，小梅啊，没想到没想到，可进步多了。小梅就这样一跳一跳的走着，还唱着新中华进行曲，我中华英勇的青年，快快起来起来，一起上前线，心中无比的高兴。单说这天正上课呢，大水呀、啊、这烟的荷包里没有烟了，那么熬了半天怪难受的，偷偷溜出来，在门口这糖摊上买了两根烟卷儿。训练班的纪律是很严的，不许买烟卷抽，他不敢给人知道。至于那钱搭子里也没钱，就躲在厕所里假装啊上厕所，吸着这烟卷过瘾。刚好有几个同班的也来上厕所，大水赶忙把烟卷给掐灭，另一只也丢在脚下给踩碎。那同学斜着个眼看得还挺准，但也没声张。晚上开了个小会儿，有位同学一提出来，大伙可把牛大水给批评的真够呛。这个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听课，那个说你呀、啊、没有纪律性，没有组织性，说的牛大水成了个大红脸，像关公长气了一样结结巴巴。各位同志，各位同志，那我是第一回，口袋里一点烟也没有了，你们大家抬抬手原谅吧啊。话还没有说完，人们就这么说话，说这也不行啊，我对你都有意见，我们大伙对你有意见，对你实在不诚恳，你做检讨不行，不接受批评不可以。大水恼了，心里想抽个烟犯什么罪，一赌气呀、啊，他呀，哎，来了脾气，掏出小烟袋，为了这么个事儿，不抽就倒了霉了。那我就立立誓，咔，把烟袋在这膝盖上一垫，折为两半，嘴里气愤不平。我看我改不改得了？我改得了。我们中国人就是有志气。说完了，把两截烟袋扔在地上，转身就走。牛大水气得半夜也没睡着，差点哭出来。第二天起来，他还憋着这口气，谁也不理，连小梅跟他说话他也不搭腔。下午程平啊把他叫去了，程平让他先说，大水气呼呼，嘿，诉说一顿，你听我说说是这么这么回事，不就是抽个烟吗？我改了不就得了吗？我把那都掰折了，这行了吧，表表心迹。程平听了听笑了笑，耐性地教育他，那大伙批评你，说轻说重都是为你好，不能接受批评你就不能进步，你是个共产党员，更得守纪律，起模范作用。还说了两个守纪律的故事给他听听。牛大水听了以后气也平了，心也服了，嘿嘿，你这是拿钥匙给我把心窍给打开，挺有意思，我服了，我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也不生气了。晚上开了党的会议，又开了小组会，大水承认是自己的不是，笑呵呵的，我呀是个死脑筋，一条道跑到黑，是直线脑袋，这会儿啊我豁然开朗，往后我有什么缺点，同志们只管指出来，我牛大水不再发牛脾气了，你们看行不行？哗，大伙都笑开了，有错就改错，也没错了，这是大大的进步。牛大水进步，杨小梅也很有进步啊。那么田英就想

0: 介绍杨小梅入党，就问他说，你看国民党好呢还是共产党好，你心中究竟是怎么个意思？杨小梅说，当然是共产党好了。天英稳稳心神，你愿意在哪个党呢？小梅说，哪个党我也不在，我就知道抗日，反正我要当红军，女红军。以前小梅知道她姐夫黑老蔡蔡飞虎就是个共产党员，给她搅得这不少好的东西，而且搅的都是地主老财手里的东西。那么小梅呢，心中是特别羡慕这事儿，而且一心想做女红军，下定决心。天英拉着他说，你真傻，没有共产党哪来的红军？现在红军的名也已经取消了，在党开会就是知道的事儿要多，进步就得快，你好好寻思寻思，加入共产党才是正路。杨小梅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找牛大水商量。牛大水一听，哎，你这人真糊涂，这是个最秘密的事儿，你怎么告诉我呢？不知不觉你告诉我，幸亏我是党员，要不然暴露给人家就麻烦了。小梅就害怕，那怎么办呢？已经给你知道了，大水很秘密地说，你就参加吧，加入中国共产党，你就有了主心骨了。哟，就这样，杨小梅见到天英，表示我同意参加。陈大姐又找他谈了三次话，让他填了表，杨小梅就入了党，还有十几个人举行了入党仪式，大家对着党旗，对着毛主席像宣了誓，从此杨小梅入党，成为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呢。这件事儿大伙都知道，同志们都高兴啊。牛大水看着杨小梅，心里为他格外的高兴啊。就这样，自此杨小梅成为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抗日英杰第六回，书接前文。这杨小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名女性党员，高兴的一夜睡不着觉，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单说第二天的下午，训练班外面来一个人，中等的个子，28岁，穿了一身军装，镶着一颗金牙，夹着个包袱，来找负责的同志程平负责呀。见了他之后很客气，就问你到学校里来要干什么呀？
1: 啊，嘿嘿，有个妇女叫杨小梅了吧？
0: 哦，对呀，程平说对呀，这人是我介绍的，而且在何庄抗日自卫队服务，又说我们这个团是吕司令领导的。
1: 啊，那就对了。那杨小梅同志，我告诉你，就是我的妻子啊，在这儿受训我是赞成的。今天呢，我不为别的，领导，我特意来看看他，给他捎点东西。
0: 程平说可以，你等一等。就这样来到里边，
1: 张金龙一连吸了三支烟，等了挺长一段时间，三支烟都吸完了，程平才回来。打量他一番，就说杨小梅同志不愿意见你，他说你净打他，家庭暴力，你实在虐待他，所以不行。张金荣乐了，我说同志啊，两口子吵嘴打架也是常有的事儿，我又不是他的仇人，他能一辈子不见我吗？我说我也是个抗日的军人，你说吧，他这样做合理不合理？

怎么的，我们也是夫妻呢，是不是呢？让我们见见面。程廷说不行，虽然主张夫妻和睦，但是他要想见你才能见你，不想见你就见不了你，而且你得保证以后不打他。张金龙说行啊，我肯定不打，肯定不打。程廷赶紧说服杨小梅，杨小梅没想到还真就来了。张金龙一见杨小梅，赶紧撇着个嘴问长问短，你怎么样啦？身体如何呀？我都想你了。还挺亲热劲儿呢，打开包袱拿出一件大袄来，快穿上吧，你说天这么冷别冻着啊。小梅从来没见他这么好过，这心刷啦就软了。张金龙说缺什么你就说，穿了大袄咱们到馆子里吃饭，我请客怎么样，犒劳犒劳你。杨小梅穿好大袄和程平说了一声，真就跟他去了。天阴沉沉的，没有风，可是很冷。他俩来了一家饭馆，这李六子小小子占了一间暖乎乎的房子在挡着他们，一看把他们等来了。张金龙叫好了酒菜请杨小梅吃饭，张金龙一边吃着饭一边就说，小梅啊，你这会儿回来我跟家里呀、啊、也没有商量，你一跑亲戚朋友街坊邻居谁不笑话咱们呢？你看我这个脸往哪儿搁，你也知道、哎、我是个要脸的人。小梅说呀，我现在是在受训的期间，将来要出去参加抗日的工作，有什么丢人的，我认为这是最光荣的。张金龙说，哎呀你呀你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工作，还不是白受罪。我看你就跟我回去那有多好，家里有你一碗饭吃那就对了。小梅一听明白他的用意，沉下脸来面沉似水，坚决地说，我不回去，我回去挨你的打那是不可能的。张金龙说，我娘打你我已经说过他了，就是我有时候脾气也不好，你也不能老不回去嘛，家里人都想你。杨小梅早就吃不下去了，看他都恶心，站起身形要回去。但是这个时候张金龙说话了，你受训也得有时间，我呢怎么也得让你回去，你坐下来我还得跟你说两句话。杨小梅看他都难受，李六子和这旁边有个小子也出去了。张金龙没有办法付了账，对杨小梅说，你今天就跟我回家吧，咱们走吧。杨小梅眼泪汪汪，就是走我也得跟班上说一声，这样我不能跟你走。这时候张金龙说，那边我不管，你不管也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能够跟你走，不走今天不行。张金龙这流氓来了脾气，突然拉住杨小梅的胳膊往外就走。走到饭馆门口，小梅呀、啊、看到李六子呀拉着一匹马嘚夸夸夸夸夸夸在这儿等着呢。杨小梅此时流下眼泪，两只脚踏着门槛，一只胳膊撑着门框，死赖着也不走，我不能跟你走，不能跟你走。张金龙火冒三丈，你走不走？你不走我拖着你，这把你给我拖回去，抬把你抬回去。饭馆的伙计和街上的闲人都来看，围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张金龙掏出手枪来，你们干什么？这是我媳妇儿，我接她回家去，有什么好干的？走走走。人们呼啦朝一闪开，李六子就这样把小梅架到马上拉着就走啊。张金龙提着枪在后

面跟着这些老百姓四散奔逃，都跑了。哗，这一跑啊，天就更阴了，突然飘着雪花。小梅在马上急得没有办法，心说话，我就不应该跟他回来，怨我怨我。到了村口，他一咕噜从马上滚下来，是跌倒在地。这时候杨小梅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嚎开了，救命啊救命，我不跟他回家，我不能跟他回家。张金龙用枪头戳着他，哼，现在你走不走？不走我打死你，你打死我我也不走啊。张金龙解下皮带正要打他，正这么时候，看见远处来了一伙人，头前的正是牛大水，分明都是训练班的人。一看势头不对，张金龙咬着牙指着杨小梅，你好厉害，你竟然把他们也勾搭来了。实际牛大水得到程平告诉他这事儿，就知道不好，领着一帮人就来了，正好把他阻截在眼前。众人手里都有枪，张金龙吓得魂飞天外，牛大水不管那套啊，帮就给他个电炮，把他后槽牙都打掉了。哎，哈哇，你敢打人？这时候牛大水把枪拽出来，你要敢动我就宰了你。众人往上闯，就把他包围了。他和李六子就那么两个人三个人，所以一看势头不好，你挡着杨小梅牛大水，我必报此仇。咱们走着瞧，走着瞧。飞身上马，带着李六子和那人一溜烟儿跑了，逃之夭夭。单表张金龙吃了亏了，回到了何庄，照旧没有办法，在自卫队就鬼混。自卫队是什么呢？打着抗日的招牌，竟糟蹋祸害老百姓。大小头们更是仰仗着何世雄，这杆大旗什么大吃二喝呀，胡嫖乱赌啊。单说这时候众人把小梅这才救下，牛大水安慰小梅几句，众人又回去休息，再次参加训练班，放下他暂且不提。单说这一天，这流氓张金龙还跟郭三麻子争风吃醋，打了个架。怎么回事？郭三麻子看好了一个妓女，张金龙也看好了，他们俩呢就互相打，把对方啊都给打个满脸花，后来把郭三麻子给弄得急眼了，弄着枪支了，假装走火，一枪啪打在张金龙的肚子上，差点要了他的命。张金龙跟他还发生了这等仇恨似的这种搏斗，这件事儿不胫而走，就传到吕司令的耳朵里。吕正操司令得到老百姓许多的反应，知道这个自卫团实在要不得，就派队伍把他改编。何世雄自己也心虚，带着郭三麻子、李六子这几个人逃跑到国民党反共头子张英武那儿去了。张金龙此时在家养伤，就他没有去。的年根前了，线上的训练班终于结束了，杨小梅不愿回村，就分配在区里做妇女这工作。那么就这样，婆家三番四次想劝她回家，她坚决不回去，谁拿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单说牛大水受训成功，回到沈家庄，哎呦，摇身一变当了农会主任，村里实行了合理的负担，村长沈耀忠瞒着地
给农会就查出来沈耀忠丢了脸皮辞职不干，村里另选牛大水也当了村长呀。他老爹呀，怕牛大水耽误生产，又怕得罪人，心里担忧，可觉着儿子当官了，老人的面上也光彩，心中也高兴。邻居李二叔来看牛大水，挑大拇指称赞：好小子，你真有出息，才几天呢，嘿嘿，不打谷子了，当了全村大干部。牛大水他爹心里也得意，嘴上可说他知道怎么当嘛，还是瞎当。他二叔你就别表扬他了。牛大水笑了，呵呵，八路军的干部跟以前的官儿可不一样，只要真心给老百姓办事儿就行，那就是肯定的。他爹呀手捻着胡子，这小子受着一回子训，字儿啊倒学了100多个，我也挺高兴啊。我说大水啊，你究竟学多少字儿啊？爹，我学了268个字儿，我更正更正。他李二叔也乐了，嘿嘿，瞧着没，没想到咱们庄稼人做主，祖辈流传出来这么个好样的。大水啊，你真不错，二叔为你高兴啊，好好干吧，好好干。谢谢二叔，谢谢二叔。牛大水把新买的这铜管的铅笔插进了挂包里，挎着挂包到公所去了。路上大水又碰见杨小梅，杨小梅头上包着个白毛巾，胳膊弯着夹着个蓝布小包，脸红扑扑的，眼睛亮亮的，瞧见牛大水就笑起来。挂上公事包了，行啊。牛大水指着他这包，你说这有多好。小梅说，我找你呢。啊，找我干嘛呀？小梅笑着说，我来呀、啊、这村组织妇女，你是村长，我不找你，你说大水哥我找谁？哎，有道理有道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牛大水也笑了。两个人到了村公所，牛大水就问杨小梅，我说小梅啊，张金龙这王八蛋那伤好了没有？小梅说，谁知道呢，我又没回去，他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牛大水问，那他没有找你麻烦吗？还短得了吗？公公来了，小叔子也来了，婆婆也来过，顶属这老婆婆闹得邪乎，幸亏区上的老魏同志吓唬他说，将来不让他再闹，闹就把他抓起来扣起来，才把我们那老婆婆给吓跑。嗯，要这么长此以往，这还了得吗？我做抗日工作，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别提了，咱们说说工作吧，这村的妇女怎么个办法呢？大水想了想，你姐姐啊在这村挺熟，你找她帮忙发动群众就没有错。什么问题呢？要是再不知道再不懂再来找我，是不是呢？两个人谈了一会儿，杨小梅找她姐姐了，就这事儿马上找着她姐姐，然后把这妇女工作搞好了，搞的是热火朝天，越来杨小梅越有干劲儿，这心里是无限的高兴。春天呢、啊，鬼子占了市镇，离这儿就更近了，还经常出来骚扰。这一带抗日自卫队大部分参了军了，编进了地方兵团，开到别处去了，各村又纷纷成立了游击小组。刘双喜在这中心村当村长兼支部书记，上级又调牛大水到中心村当这中队长，领导几个村进行武装，这就脱离了生产吃公粮领一个月2块钱的这津贴，村里呢还给各家各户代耕一部分。这些方面老爹倒没有意见，
他就是怕牛大水去打仗，实在舍不得。

0: 他走。牛大水说，爹，都怕打仗，那么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呢？爷儿俩又抬杠，大水坚决要走，爹，我意已决。没有办法，他爹也拦不住的，他一路走一路也直发愁，叫我干旁的工作还能凑合凑合，叫我带兵怎么个带法。到了中心村，就这样找到刘双喜，大水是愁眉不展，这脸呢实在是有点挂不住，不知道如何开展。这个时候呢赶紧说话，双喜啊，你看我干这个怎么干呢？双喜乐了，大水啊，慢慢学吧。指着一位退伍的老军人说，他是这村的，他叫冯国彪，是以前东北军的老排长，挺有经验，往后可以给咱们帮忙。大水很高兴，是啊，哈，那可是好事儿，跟这老排长谈的热乎。刘双喜给大水一支盒子枪，说是区上给的，这枪给的你，给你也有点干劲儿。哎，这玩意儿太好了，我喜欢这玩意儿，哈哈哈。牛大水从这枪套里抽出枪，看了又看，在手上摸一摸，就怕他走火，但是这玩意儿怎么个使法呢？老排长不厌其烦，就教他怎么使。大水学会了，哎，谢谢您，谢谢您，哈哈哈，这回可有东西了，我就喜欢这玩意儿。大水跨上盒子枪，心里美滋滋美滋滋的。这一天，牛大水集合各村游击小组训练，老排长给大家说教，也教着大家。这一天就这么高高兴兴的过去了。到了傍晚，突然有个小伙子进来报告，东隅村来了几个便衣的汉奸，有人看见都带着枪，你们快去看看吧。进来报告的正是一个小同志，姓李，叫李云。李云这一报，大水紧张就问，你们都学会放枪了吗？把大伙都召集来了，学会了，学会了，学会了。牛大水说，到时候打响啊，现在真出了事儿了，咱们走，跑快点，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大伙提着盒子枪，就这样，牛大水领头跑，后边还跟着一大群，拿着这枪，有的呀心里也有些惊慌。来到东隅村，听说汉奸们刚出村往北走，牛大水正要带着人前去追赶。就见老排长气喘吁吁，一把拉住牛大水，队长，不行不行，咱们这样跑都得给人家打死。分队长高屯儿也说话了，我说老排长，你说这话就是泄咱们的底气，长人家的威风，有什么可怕的？咱们拿着枪，人家也拿着枪，就干就得了呗。哎，这样容易出事儿啊！人家要是藏着隐蔽之处，对咱们是极其不利。多远给人家瞧见，咱不是挨揍，是被动嘛。所以我着急。大水说：“老排长说的对呀、啊，那你说怎么办？”老排长说，咱们分上三拨人，一拨由高屯领着跑步前进，抄他们的后路，我带一拨人打侧面，队长领着人搜索前进，咱们来个三面包围合围之势，一面是水，看他们跑哪儿去。好，这办法妙，太妙了。哎呀，老排长就是老排长，高屯儿，看着没，老人家就是有经验呢、啊、咱们不服也得服，咱们得向人学习，以后你谦虚点。不，高屯儿说的没词儿了。就这样，按照老排长所布置的方法，要跟这伙汉奸是决斗到底。
1: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东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服饰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腊月，虽说大唐国都长安已然是冰天雪地，但是长安城内那曲江沿岸的亭馆台榭仍然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原来呀，打着晋昌方开始，曲水汇集成谷，名为曲江。这曲江沿岸在这春夏季节风景秀美，是一个游乐胜地。朝中各衙署在这个地方都修建了许多的亭馆台榭。在这众台榭当中，最出名的有两座，一座名曰青云楼，另外一个叫做芙蓉院。这个地方一到春夏季节，周边是绿树环水，烟水明媚，而且院内的珍物异石也布置得非常精巧。那可以说当时这两座名楼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饭店这样的国际型的五星级大酒店呢。那尤其是青云楼，那更是了不得呀，那是朝中大型宴会的指定地点。由于这个青云楼名声显赫，而且再加上公款吃喝，所以到这里来的客人呢，那大多都是朝中的达官显贵。那到这里随随便便吃顿饭，就吃碗葱花面，没有十两银子，你走不出门呢。要是再点点酒水，这一桌子普普通通的菜肴，就得给你要上上百两银子。那绝非是工薪阶层能够吃得起的，吃这个地方的大部分是公款。要么说这公款吃喝呀，自古就有啊，这股歪风邪气也是有传承的，不好杀。单说这天大早晨起来，这个青云楼就来了一位客人，把这青云楼最高层三层木楼啊，最高层三层上有一个豪华 VIP 总统级别的包厢，被这位一大早晨就给包下来了，点了一大桌子菜。当然了，吩咐后厨

等我的客人到了，再往上上，然后给我上一壶茶，我在这里要等候我的客人。这青云楼自打开业，头一次接待这样的客人，人家也有订桌的，提前几天订，哎，订今天50过来吃喝，人家50才到，有的稍微的到的早一点儿，那也就是早来个2刻钟。这位呢，早来半天，看那意思非常着急，可见今天他所请的客人非常重要。那客人的需求就是五星级大饭店的职责，马上给煮了一大壶茶。那年代没泡茶的，都是煮茶，煮完了给端上来，茶碗非常干净，放到面前。给倒上水，这位先生把手一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我自己在这等候我的客人，续水的时候再叫你们。哎，是，您慢用，您慢用。人家服务员退出去了，就见这位先生往这窗户沿这里一靠，三层雅间是有一个窗户的，靠大街。支开窗户，这大街两边是一览无余呀，能够通透看到长安城内。就见这位在这一坐，一边喝着茶，时不时的把脑袋探出窗外，左右直晃，前后直瞧，哎，又把脑袋缩回来了，继续喝茶，喝两杯，伸出去。左右看看，前后瞧瞧，哎呀，怎么还没来呀？又把脑袋缩回来了，如此多回呀，这茶壶里的茶全喝光了。命令服务员赶紧的给我续水，续上一壶照样。一边喝茶，一边伸脑袋探望前后左右。结果在这里一坐一上午，茶喝了5壶。连厕所都不带上的，怎么的？怕一离位，万一等的客人到了，自己没去迎接，误了大事，憋着忍着，那你别喝呀。这是个下意识的喝茶，以喝茶来减轻自己的紧张心情。说这位是谁呀？等谁呢？怎么那么重要，那么紧张啊？这位呀，非是别人。姓杜，叫杜烟。提起这个人，咱们前文书介绍过。提起杜烟，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杜烟有个侄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谁呀？正是天策府主秦王的左膀右臂，那杜如晦。这个杜如晦是这位杜烟的二侄子。杜烟是杜如晦的亲叔叔，但您别看是叔侄俩，可以说这二人呢，解不开的仇疙瘩，可以说是互相视为死敌呀。为什么呢？前面咱们介绍过，这个杜烟跟杜如晦的大哥两个人闹矛盾，不知道因为什么，反正叔侄二人闹得挺不愉快。后来杜烟投奔了。洛阳郑王王世充得到了王世充的赏识，这杜烟呢，公报私仇，就借着王世充的刀，就把自己的大侄子给杀了。那不仅杀了这杜如晦大哥呀，还把杜如晦的三弟杜楚客掐监入狱，好一好没给饿死。幸亏秦王李世民及时的打开了洛阳。这才从狱中把这杜楚客给拎出来，这杀兄之仇，仇弟之恨，杜如晦能简单放过吗？当时处理战犯的时候，就把自己这位亲叔叔杜烟，就归到那些该杀的战犯当中了，跟那单雄信归一队了，要开刀问斩，把他给杀了，以泄心头之恨。多亏了杜楚客。

杜楚客抱着自己二哥的腿，两行眼泪，一把鼻涕，苦苦哀求啊，说二哥呀，怎么不能够这样？亲人之间互相残杀，咱们要是这样做，连畜生都不如啊！求哥哥饶恕叔叔吧。真情感动了杜如晦，杜如晦后来在这秦王李世民面前求情，这才把这杜淹的罪给赦免了。那秦王李世民带着得胜之师返回长安之时，把这杜淹呢也一同带回了秦王府。您想，这杜淹跟杜如晦有这么一个过节，再加上杜淹这个人呢，行事以阴谋居多，都是一些损招，所以秦王李世民不待见他。李世民都不待见，那其他众人碍着杜如晦也不好搭理这位杜淹。结果杜淹自打进了长安之后，眼巴巴看着昔日洛阳同僚是纷纷入阁，都投奔了秦王府，自己呢给愣那儿了。虽说每月也发银子，也发薪水，也发粮食。该多少给多少，但是没工作呀。杜淹这个人吧，还觉得自己这个能耐特别厉害，认为自己有惊天伟地之才，护国安邦之能。谁要是用到我，那可以说谁就如虎添翼。结果呢，一只虎也找不到，他这一对翼也没地方安。在这秦王府是这样。杜淹一看，人家实在不搭理自己，看来自己呀，在这秦王府里的仕途是没指望了。有其他地方要自己吗？那跟秦王府平级的东宫，还有齐王府，人家这两个地方啊，也不搭理他。为什么呢？人都明白呀，你杜淹是杜如晦的亲叔叔。杜如晦是秦王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是我们东宫和齐王府的死对头，我们能要你叔叔吗？所以也没人搭理他，结果弄得杜淹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在长安城这么一待，这个别扭劲儿就甭提了，老是无人问津，那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哎呀，怎么办呢？哎。思前想后，杜淹突然间就想起一个人来，谁呀？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此人姓韦，叫韦挺。想当年，杜淹还在隋文帝杨坚驾下微臣的时候，有两个旧交，两个铁哥们儿，一个就是韦挺，另外一个叫王珪。这三个人呢，特别要好。而且曾经让那老道袁天罡给三个人相过面，每人呢还给过一句卦辞，说以后你们三位能够在一殿为臣。从那之后呢，三个人的关系是更加铁了。但是后来天下大乱，三个人呢是各为其主，都保了不同的主人。那么现在人家韦挺混得最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韦挺也是官二代，他爹曾经任隋朝的民部尚书，因此韦挺和这李建成当时都是官二代，两个人年少的时候常在一起玩，是发小、好伙伴，一起长大的。结果后来人家老李家得了天下。李建成现在贵为太子，未来的准皇上，那能对自己发小错得了吗？所以呢，这韦挺现在就在李建成手下担任东宫太子左卫律，那是李建成的心腹之臣呢，可以说是李建成驾下第一大红人。人家现在是太子的红人。

自己现在如同丧家之犬似的，没人理。我能不能走一走违挺的关系，让他在太子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在太子爷面前给我讨个一官半职？我干脆呀，我就辅保太子李建成得了。嘿，秦王李世民呐，对不起了，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我让你瞧瞧我杜淹是不是有能耐？只要是太子爷用了我，你还想跟太子爷争夺天下呀？没门儿！我非得整死你不可。这杜淹呢，还有这个报复心理呢。但甭管怎么说，跟着韦挺也几年不见了，现在人家是太子爷驾下第一大红人，能不能搭理自己呢？能不能帮自己一臂之力呢？心里没底。但甭管怎么样，这个道啊，还是得闯一闯，得试一试。于是杜淹就派人给这韦挺送过去一封书信，而且呢，还送下了一套团花纹金杯。这套金杯呀，可以说是举世无双，价值连城啊，是当年隋炀帝的宝贝。那后来就落到了郑王王世充手里，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被这个杜淹给收到手中了。也不知道是趁乱收的，还是说这个郑王有一天高兴了，赏赐给这杜淹的。总而言之，这套价值连城的杯子落到杜淹手里了，忍痛割爱这一次，嗨，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啊！我要这金杯何用啊？我换我未来的一世仕途也值，就派人给这韦挺送去了。附上了一封书信，约着韦挺今日午时在这青云楼一会，有要事相商，千千万万，看在咱们俩

约呀！得到这个消息呀，这杜烟是心花怒放啊！看来这一步啊，起码来说开始，走对了。再接着往下走吧，这才早早的来到青云楼，定下一桌酒菜，专等着韦挺到来。你说这心里头能不急吗？自己未来仕途就在此一举呀！哎呀，这韦挺怎么还不来呀？谁让你来那么早呢？急得这杜烟呢，喝了五壶水，憋着不敢尿，在这里来来回回的把脑袋伸出去缩回来，伸出去缩回来，观看着长安街上的这些人来人往里面有没有韦挺。一直等到将近午时，突然之间，由打城内疾驰而来一匹白色高头大马，马鞍桥坐着一个人呢，头上戴着一顶皂绢幞头，身上穿着一袭飞射缺胯袍，脚上蹬着一双乌皮六合靴，腰间扎着一条和田白玉带呀，就见这位一路是挺身疾奔。什么叫挺身呢？在马上不扶身子，直着身板往前催马，目不斜视，一脸的倨傲之气。嘿，目空四海，谁都没放在眼里，牛气冲天呢。这匹马来到青云楼门前，把马勒住，歘，一甩丝缰，就从马上跳下来了。他的马。

到门前，人家的青云楼服务员那马童早就注意到了，已经奔出了青云楼。这人往下这么一落地，马童也已经来到这人跟前，就见这人轻轻的把手往上一扬，唰，就把马缰绳扔给这个马童门房了。这马童门房啪，把马缰绳轻轻抓住，牵着马给拴到旁边马槽上去了。可见这位呀，经常的来这青云楼，人家都熟悉了，不用跟着门房废话，噔噔噔噔噔，迈步就进入了阁门。哎呀，杜烟一看来者非别呀，正是自己要等的好哥们儿韦挺，赶紧的起身离座，前去迎接。他得下楼啊。那这个时候韦挺已经进入阁门了，一进阁门，唰，一阵香风飘来一名狐姬呀。那是青云楼五星级大酒店，各种服务都有啊。那年头歌妓舞妓盛行，这名狐姬是来自西域的，长得非常漂亮，有异域风情，在这青云楼里也是数一数二的红牌呀。他跟着韦挺都是老熟人了，一看韦挺进入了阁门，这胡姬是飘然上迎啊，轻启红唇，操着不太熟练的长安话就说了：韦爷你可来了，这一阵子忙什么，我们可都想着您呢。说着话就往身上靠。就见韦挺一脸笑容啊，伸手指摸了一下这胡姬的脸蛋儿，怎么着，小蛮几天不见就想爷了啊？这小蛮呢，那就小蛮女、小蛮子这么一个爱称吧，这就属于打情骂俏啊。就见这胡姬呀，嘣儿用粉拳把这韦挺的手给打落。韦爷，我想你有什么用？今天要不是楼上那个人邀请，您会来这里吗？您还会想得起我吗？您呐，还是赶紧上楼吧。这胡姬就把韦挺引到了三楼 VIP 豪华包间，这个地方叫翠涛阁呀。刚来到这里，这阁门已经打开了，杜烟在这里面含春风拱手相迎。哎呀呀，韦兄弟韦兄弟，有劳大驾见约，韦兄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呐。哎，韦挺也急忙拱手啊，既蒙杜兄召唤，小弟焉有不从之理呀。有劳杜兄在这里久候了。哎，没有没有，我也刚来我也刚来啊。哎，赶紧上菜。吩咐这胡姬赶紧的吩咐后厨上菜。这胡姬明白，一转身出去了。杜烟拉着这韦挺非常高兴啊，非常热情，拉到了屋里，时间不大，台摆酒宴都是山珍海味，上那么快啊。有一些菜呀，像什么冷盘啊，炖的东西呀，那早就炖好了。有些炒的，锅勺一响，时间不大，也都端上来了。哼，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啊。韦挺一看，就这一桌菜，没有80两银子下不来呀。这个时候就见杜烟把这酒壶拎起来了。韦兄弟呀，这是酒楼新进的葡萄酒，来来，我给你斟满，你尝尝。说着就要给韦挺倒酒，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就见韦挺把手往自己酒盏上一盖，杜兄啊，今天你请我，我来了，但这个话要说到前头，如果今天你是为了让我把你调到东宫，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这正是英雄上山打虎役，好汉开口告人难。
杜淹请韦挺喝酒，想通过韦挺的关系离开天策府，投奔太子府。哪知道这个话呀，还没开口呢，人家韦挺就已经猜到了，用手把酒盏的口给堵住了，说如果杜兄是为了让我在太子府给你谋个职位，那请杜兄免开尊口啊，这个事情恐怕我做不到哦。杜淹赶紧的用左手轻轻的从韦挺手底下把那酒盏给抽出来，一边倒酒一边面含春风啊，韦兄弟呀、啊，谁不知道韦兄弟现在在太子面前是大红人呐？啊，这点小事应该不算什么啊。再说了，我今天开一次口，难道说韦兄弟还能够真的驳我面子？不是我驳你面子呀，是我实在不敢帮你。现在谁敢惹天策府，那不是找死吗？哎，对了，杜老兄啊，你在天策府里待着多好啊，干嘛想让我把你往太子府里弄啊？哎，杜淹也把这韦挺的酒给倒满了，也把这酒壶放下了。韦兄弟呀、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韦兄进长安好几个月了，跟我一批来的人呢，人家都已经进迁了，唯独我没人理没人问，备受人冷眼呐。我在天策府不被任用，这不虚度光阴吗？故此韦兄弟啊，今天我才找您，还想请您在太子爷面前给韦兄美言几句，早日给我谋一比较好的差事。韦挺听到这里，端起酒盏喝了一口，哎，这酒不错不错吧，上好的葡萄酒啊，刚刚进来的，就这一坛子酒就得3两银子呀，哟，那么贵呀。哎呀，那真让杜兄破费了。哎，哪里哪里，咱们弟兄不讲这个。哎，杜兄啊，哎呀，你说这话呀我就闹不明白了，你的亲侄子杜如晦现在不是在天策府里头挺受重用的吗？啊，是秦王左膀右臂，您又是秦王带回来的，怎么反过来非让我往那太子府里领呢？啊，韦兄弟啊，这其中的原因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哎，当初因为受王世充之命杀了我的大侄子，结果呢，如慧就把这笔账来算我脑袋上了，要不是楚客替我苦苦求情，哎，恐怕我早已死在洛阳了。现在如慧在秦王面前很得势，他能容下我吗？别人看如慧的面子，别人能对我好吗？所以啊，我在天策府上，哎，怎么说呢，度日如年呢，故此这才来找韦兄弟呀，望韦兄弟得帮帮老兄我呀。韦挺一听杜淹提到李世民，哼，从鼻子眼里往外哼了一声，突然来气儿了，杜兄啊，这可就是你不识时务了，现在的秦王可风光得很呐、哎，你知道吗，前些日子太子爷
带领着众皇。

王子观看百思蒲宴，就在这百思蒲宴上，那秦王多抢眼呢 啊！这事儿你不知道，略知一二，略闻一二。杜淹能不知道吗？这件事情啊，刚刚过去不到几个月。哎呀，长安城里那些好事之人谈起这百思蒲宴，唾沫星子乱飞呀。所谓蒲宴，可以说是国宴吧。那这一次大蒲首日，皇帝唐高祖李渊带领身边重臣和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人，乘着车沿着朱雀大街一直来到曲江池边，沿途是观看蒲宴盛会。第二天呢，李渊命令李建成率领众皇子出行，与民同乐，体会民情，下基层到群众中间去，给老百姓啊打成一片。那李建成带领众皇子往前这么一走，所过之处啊，那老百姓见到李建成，唰，都把脑袋低下了，怎么都不敢看呀？那是太子爷，好像这李建成身上长着圣人毛似的。等到李建成走过去了，李建成身后紧跟着的就是秦王李世民呢。李世民往前这么一走，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秦王来了！”哗，这所有百姓是一起抬头啊，唰，都把目光转到了秦王身上，顿时就好像看到国际明星似的：“秦王，秦王！”掌声雷动，喊声震天，老百姓一个个脸上都透露出兴奋之色，好几个年轻妇女尖叫着都昏倒在地了，怎么太兴奋了？哎呀，李建成转过身来一看，好家伙，这老百姓啊都已经拥上前去了，都到李世民身边挤着争着要目睹一下这位秦王的风采，把太子爷给让一边去了。耶，这李建成心中是十分不悦，但没辙呀，你这个人气旺不旺，那不是你的身份所决定的，人家李世民是众心所向，众望所归呀。再者说了，李世民确实长得好，虽说李建成和李世民是一母同胞，但李建成个子比较矮，这两年呢还帮着父皇李渊料理朝政，静多动少，运动不足，这身子都已经微微发福了。但再看人李世民，本身年岁就比自己年轻，那长得是长身玉立，脸现英气，再加上最近几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战功卓著，所以长安城老百姓早就把秦王看成了神仙了。李世民现在啊受众人欢呼，人群拥着李世民都不用走，往前行，就把这李建成给晾一边了。李建成连同李元吉这些皇子没人搭理，李建成扭头看了一阵子，这脸色渐渐的阴沉下来了，一看多尴尬呀，都拥着二弟李世民把自己这个太子给冷处理了。李建成心说，话我在这待着干嘛呀，赶紧走吧，冲着李元吉等人一挥手，先行离开了。哎呀，这次活动过后，到了第二天，这长安城啊，整个轰动了，好多老百姓都不洗手了。怎么呢？都是昨天见到李世民，给李世民亲切握握手，就觉

0: 着自己沾了宝气儿了。逢人便说，遇人便讲，知道吗？昨天我这手啊，摸过秦王啊，哎呀，我沾了仙气儿了。
1: 是吗？
0: 你见到秦王了？见到了。哎，你怎么不挤上去？哎呀，我挤不过去呀，我使劲往前挤，挤了半天，最后让人给我挤个屁墩儿。哎，我没你这福分呢，可不是吗？哎，真是沾了秦王的光了。这老百姓啊，都以见到李世民、碰到李世民为荣。那秦王李世民心里头自然是非常高兴，但他高兴了，李建成、裴寂他们，哎呦，就像吃了三桶酸白菜似的，这心里头一个劲的往上涌酸水啊。那他们犯酸，他们府上的这些府属们能不犯酸吗？韦挺得知这个消息，义愤填膺的找到太子，就说了：“太子爷呀，现在老百姓只知道有秦王，不知道有太子。哎呀，圣上也太宠秦王了，你说怎么办呢？”李建成听完此言，脸色阴沉，一声不吭。那打这以后，韦挺，只要一听到李世民这仨字儿，一听到秦王这个名号，心里就憋气。今天听杜淹把李世民提起来了，其实啊是韦挺先引出来的，但韦挺心里不高兴，这才说出那么多酸溜溜的言语。那对这个杜淹能不清楚吗？心中好笑啊，哼，你们犯酸呢，活该。说实在话，那太子李建成真的没办法跟秦王李世民相比呀，他真比不了啊！你不服这个气儿不行。你看，你甭管这个杜淹呢想不想跳槽，但是杜淹的心里还是比较客观的，所以一面给这韦挺布菜，一面说话了：“这些年呐，秦王东征西讨，所战皆胜，尤其是这一次围困洛阳，他敢于分兵堵截窦建德，这种胆魄，那非一般人所有啊！也难怪老百姓拥戴他。”嗯，韦挺一听，眼一瞪啊，把筷子扔下了。这秦王确实功劳不小，但是你功劳再大，那也是国家给你的机会，瞧瞧他现在那种得意忘形的嘴脸，让人望而生厌。这一次，圣上又封他为天策上将。杜兄啊，这两天我看秦王那个胸脯拔得比下巴壳还高啊，恐怕现在连太子爷他都视若无物了吧？还有他那帮子府属，也是不可一世，飞扬跋扈。就说你侄子那杜如晦吧，他趾高气扬的骑着马，在银国丈府门口经过，结果莫名其妙就把人银国丈府上的府属给打了，这也特意的欺负人吧？难怪人尹国丈指挥门人把他拉下马来，打断了他的手，打断了，活该呀！杜淹听到这里，淡淡一笑啊，这还不是在洛阳时惹的气呀？当时尹德飞奉圣旨去洛阳接收内功，除了收到一些人之外，金银珠宝一无所获呀，都让秦王分给了有功将士。听说尹德飞和张婕妤当时就惹了一肚子气呀，就觉得秦王把一些好东西都独吞了。我那侄儿如晦也是个没眼力见的人，放着那么多路不走，偏偏要从尹阿鼠门口经过，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哎，我听你这意思，怎么好像还替着秦王说话呀？啊，你这什么话呀？韦挺刚要发作，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隔壁房间有人说话了。 韦大人问得好，杜先生此言差矣。如今天策府目空一切，正应该有人来灭一灭他们的娇气。嗯，韦挺一听这个话，说到自己心坎上了，非常高兴，转过头来就向隔壁喊：“隔壁是何处高人呢？能过来一句吗？”就听隔壁房间那人说话了：“谨遵台命。”这话音一落，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响起。片刻之间，这个 VIP 包房这门帘一挑，从外面走进一人呢。杜烟韦挺甩目这么一看，哟，就见这个人呐，长得好不英气呀。看年岁，也就是35岁左右的样子，身高70，善面身材，而且非常壮实，但是一身文士打扮。走过前来，冲着两个人一躬到地：“晚生杨文干，食材唐突，万望恕罪。”哦，呀呀，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呀！哎。杜兄，看这意思，韦挺认得这个人。杜兄啊，你认识他吗？杜烟一摇头，不熟悉。我给你介绍介绍，此君正是新科举子杨文干。哦，闹了半天是杨举子。杨文干笑着冲杜烟一点头，算是还礼了。说这韦挺跟着杨文干怎么认识的呢？原来今年6月，全国士子们齐聚长安，在长安参加礼部主持的一次贡举试，考试完了，礼部放榜，那些及第的举子要先去礼部去拜谢礼部知贡举的知遇之恩。随后呢，就在曲江边，这些举子们凑钱举办了一个宴会，邀请礼部知贡举参加，名为文喜宴，也算是谢师会吧。那韦挺和礼部知贡举这个人叫刘立，两个人关系莫逆，所以当天刘立就拉着韦挺参加了这个文喜宴。那么就在这个宴会上，韦挺才认得了这个河间举子杨文干呢。韦霆还说呢：“杨文干呢，这文喜宴结束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半年了快，你怎么还滞留在长安呢？是没走呢，还是走了又回来了呢？”杨文干刚想说：“哎，先别忙说，哎，坐坐坐坐坐啊，一块吃。”一边吃一边说：“啊，来来来。”这韦霆倒不见外，人家杜烟请客，他把一个外人拉到桌上了，杜烟特别腻歪。本来今天想单独请韦挺说自己的事儿呢，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这模样也不像程咬金呢，往这一坐，这要开吃啊，哎呀，有个外人让自己怎么提这事儿呢？满肚子别扭，对这杨文干第一印象十分不好。哪有这样的，人家在雅座在这喝酒聊天，甭管人家的声音大声音小，你听到没听到你都得装作没听到，就算听到了你也不能搭腔啊，你是谁呀？不错，你认识韦挺，但你不认识我呀，这是我请的客呀，你这个不速之客我待见不待见呢？不问一问访一访，舔着脸就往这一坐，真是年轻人不懂事儿啊。杜烟心里不痛快，但脸上还不能表露，看这意思韦挺挺待见他。就这样，人家杨文干也不客气，坐那儿了，服务员过来上了杯筷，这就开吃了。一边吃，这韦挺又问了：“怎么回事你是没走啊，还是走溜回来呢？”回两位大人的话，

两位大人见谅。哎，说得好，说得好啊！哎，你接着说，你对那秦王怎么看呢？杜延一听，这心里更不痛快了，心说话：“韦挺啊，韦挺，这个姓杨的小子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啊！咱俩谈话呢，你让他在这里凭什么秦王啊？不愿意听，可是不好拦呢。再说这个杨文干，那真是年少轻狂，也根本的就没把这杜延放在眼里。听韦挺这么一问，他还真就说了：“两位大人呐，学生冒昧了，学生这些日子在这长安住久了，也多闻秦王名声，非常佩服秦王的功业胆识。”嗯，韦挺一听，怎么着？你对秦王非常佩服啊？韦大人，您听我往下说呀。但是呢，我听多了，听久了，反倒是生出一些疑问来。哦，韦挺一听有门，什么疑问呢？杨文干一听这韦挺向自己发出了鼓励的邀请，就接着往下说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王虽然与皇上是父子，与太子是兄弟，但终为臣下，天下是皇上的天下，即使皇上万年之后，也应当由太子爷继承大统。如今秦王功高显赫，还慨然受之，要是发展下去，必为大唐之祸。正所谓历来宫中多变故，大多源于此原因。青云楼杜延请客，本来是为了自己能进东宫来请这韦挺，没想到啊，半路杀出个举子杨文干。这个杨文干呢，没大没小，居然厚着脸皮在这两个人的面前谈论天下大事来了。尤其说着话正说到这韦挺的心坎上，受到韦挺的鼓舞，这杨文干摇头晃脑，继续往下说：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王虽然和当今圣上名为父子，与太子爷名为兄弟，但是你别忘了，他终归是臣呢，天下是皇上的天下，即使皇上有个万年之后，那也理当由太子爷继承大统，这跟秦王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如今秦王则不然呢，他功高显赫，还慨然受之，称什么天策上将，都能开府了。要这样发展下去，当成大唐祸乱呢。文干我多读史书，知道这宫中变故皆源于此也。嚯，说着话的时候，脑袋晃三晃，摇三摇，闭着眼睛，哎呦，太有学问了，不错，不错呀。这韦挺啊反倒是喜欢了。哎呀，文干不愧为饱学举子，很有见地，很有见地呀。啊，杜延在一旁啊，这心里气呀，心说话：杨文干啊，杨文干，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妄议朝政，你多大的胆子呀。嘿，没想到啊，这个杨文干对秦王怎么如此反感呢？虽说这杜延呢，对秦王有意见，但您别忘了，现在杜延吃的是人家秦王的饭。另外，杜延也确实佩服秦王，他总觉得秦王确实比这太子爷高一筹。
那要是可能。

0: 的话，我当然要保秦王。但是秦王不要自己，退而求其次，我才去保太子爷李建成。那这是自己选择去哪家公司的事儿，那不代表自己去了 B 公司，这 A 公司的老总一定不行。自己还是佩服这 A 公司的老总呢，你个杨文干，一介举子啊，一任俘虏，你懂个什么呀？这杜淹呢，本身就觉得自己有才，一听这杨文干在这里夸夸其谈，哼，这杜淹忍不住插了一句：“我可听说当初皇上可是金牙玉口，许诺过秦王，要立秦王为太子的，是因为人家秦王立祠，才有太子今日之位的。”哎，这句话呀，说的韦挺蹭一下子脸红了，当时脑袋青筋暴露，跳起多高，啪，一拍桌子，一拍灰烟。我在太子身边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也多次听皇上言语，但从来没听到我这样的混账话。哼，这分明是秦王府里的那帮子人给造的谣。杜兄啊，怎么着，我看你的意思还有点相信呢。啊，哼，你别忘了，自古以来立嫡长为储君，这是通例，废长立幼，取乱之道。况且当今太子文才武功也不比那李世民差到哪里去，只不过呀，太子爷要在朝中帮皇上处理朝政，无暇外出，所以把这些出头露脸的事儿都让李世民给抢了风头了。
1: 是。
0: 这杜淹一看这韦挺上脸了，急了，赶紧解释啊，是，韦兄久在洛阳，不了解长安之事，所言呢，那都是道听途说，道听途说。哎，你这么一说就对了。杜兄啊，你要知道太子爷为人醇厚，平常干得多说得少，不愿意和别人争一日之短长。你再看看李世民，你再看看秦王府那一帮子人啊，哼，一边干还一边吆喝，恐怕别人知不到他们的功劳，实在是鹰是狼顾，狼子野心，咄咄逼人呢。杜兄啊，你要是真的进了东宫，要能够忍辱负重才行啊。要像我这样的脾气又口无遮拦，天策府里的那一帮子人等早就把我恨得牙根直痒痒了吧。啊，杜淹心说话，你是谁呀，人家能看得起你还恨你，你都排不上号。但杜淹心里这么说，嘴上没敢想。结果一旁的举子杨文干按耐不住了，把这韦挺的话茬给接过来了：“韦大人呐，此言差矣，对你刚才那些话我不同意。”韦挺一看，怎么着？我哪点说错了？韦大人呐，你要知道，与人相争相持，不能靠口舌之力，关键还得要靠实力呀。现在皇上把日常政务都交给太子处置，六部政要皆过其目，官吏任用皆过其手，可谓总揽大局，仅此一点，哼，那秦王就比不上。至于外出征战，太子如果能够亲自出征，如果能够选出数名上将代征，只要是兵强马壮，一样能打胜仗。韦大人呢，这就是学生所说的实力。说得好，说得好，有见地。来，喝一杯。喝，这杨文干越来越得韦挺赏识了。 杜燕在旁边一看，杨文干在那里侃侃而谈，其中观点不乏偏激，但是呢，有什么说什么，也相当有见地。哈哈哈！哎呀，这位小兄弟呀，没想到你整日握笔磨墨，还有一番到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念头啊！如此看来，你是文武双全喽，啊！其实杜淹呢，这话里带着刺儿呢，但是杨文干呢，也不知道是没听出来，还是就这么不推却，朗声说道：“学生虽读诗书，但是也粗知兵法，相棒使得不十分娴熟，也能够到战阵里厮杀一阵。”哦。杜淹一看还来劲儿了，哎呀，是啊，可惜哟，可惜现在呀不开武状元科，否则呀你可不就成了双料举子了吗？这杜淹这话里头夹枪带棒，带着讽刺呢，韦挺能听不出来吗？赶紧把这话茬给接过来了，好吧，不愧为新科举子。有见地也就罢了，难得呀，还有一身好武艺，将来朝中还要依靠你这样的人才呢。啊，哎，文干啊，你最近回家吗？因为大唐虽说建立，但唐朝的很多制度啊，都依照隋朝的。这及第举子要在来年2月通过吏部的官试，才能够具备做官的资格，所以呢，这不进年关了吗？这韦挺才有疑问：“哎，你回家过年吗？”杨文干一点头啊，学生准备明日动身返乡，年后正月再到长安参加官试。嗯，好，好。这韦挺啊，好像发现了一块罕见的宝玉似的。你该回去了。老话说得好啊。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等到你来年官试之后，如果有兴趣，就来东宫找我，我一定替你向太子引荐，你看如何呀？哎呀，杨文干呢，就等这一句呢。当时乐得赶紧起身拱手，一躬到地呀。难怪早晨起来，我房前喜鹊登枝，学生就知道今天一定会遇到贵人。学生深感韦大人大恩大德，学生这厢有礼了耶！这韦霆赶紧的双手相搀呐，哎呀，哪里来的那么多俗礼呢？哎，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三个人呢，接着饮酒。这酒席宴上啊，这韦霆和这杨文干这两个人呢，啊，越谈兴趣越浓，越谈越交心，好像久违的知音似的，把这杜淹给晾在一边了。杜淹看着越来越少的菜，越来越少的酒，心说话：合着我花了80-90两银子办了这一桌菜，没把我弄到东宫，把这姓杨的小子给弄进去了。为他人做嫁衣裳了，哎呀，这个杜淹那个心里的腻歪呀，那也不好干预呀。三个人呢，一直在这喝了一个时辰，到了未时，三个人酒足饭饱，韦霆打着饱嗝，嗯，好，今天这菜不错，酒也不错，我看呢就到此结束吧，我那东宫里头还有一点事儿啊。哎，散了散了，走吧，这就要走。哎呀，杜淹一看人家要走，也不好拦呢，赶紧结账。这边呢，人家杨文干护着这韦挺已经下了楼了。杜淹后撵，撵到街上一看，这俩人手拉手，还在这里说不完的话。哎呀，这杜淹心说话，我得说我的事儿啊。韦兄弟呀。你看我那事儿，嗯，你那事儿嘛，行吧，啊，我试试看，试试看呐。 另外呢，你也别在东宫这一棵树上吊死啊，也到其他王府里看看吧，对不对？哎，我这边呢，除了向太子爷举荐你之外，我呢也找一找知事吏部的封德仪封大人，我也给他说说，看看吏部那边能不能给你找个官职啊。反正是咱们多方面行走呗，你说呢？这杜烟一听，什么叫多方面行走啊？合着我80多两银子就换这么一句话呀？哎，这韦挺对我的事儿也太不上心了。杜烟心里头透出失望，但脸上还不敢得罪，还是满脸堆笑。是是是，那就有劳韦兄弟费心了。有劳韦兄弟劳神了，事成之后韦兄一定还重重有谢。哎呀，别说谢字，这年头啊，办事都不好办呢。我那后面托门子走关系找我要进东宫的人太多了，你说给谁办不给谁办，后台一个比一个强，跟着一个比一个硬，我是哪个也得罪不起呀！办了这个，我就怕人家那个说闲话；办了那个，我又怕这边的闹埋怨。难，难呐！说着难呐，嗨，这个时候门房已经把韦挺的马给牵过来了。就见杨文干扶着韦挺，把这韦挺扶上马去。韦挺拿着马鞭子，冲着杨文干和杜烟一拱手，告辞，告辞。马后秋打了一鞭，跨马而去。他这么一走，杨文干连着杜烟理都没理，把手一背，绕着这个曲池，人家也走了。哎，杜烟一看今天这客请的这个别扭啊啊！哎呀，合着我这银子也花了，也没落下一句上听的话。哎，杜烟一看这俩人走远了，一招手把门房换过来，去把我那小驴儿给我牵过来。哎，闹了半天，在青云楼后面呢还藏着一匹小驴儿呢。这小驴儿啊，是这杜烟花50文钱给拎来的，没马骑呀，把自己积蓄全买酒喝了，全请客了，自己呀也就配骑驴呀，任凳骑上了驴屁股，照着驴屁股拍了一巴掌，毛驴儿啊，回去吧。这小驴儿拖着韦挺，是怅然而归。回什么地方呢？回天策王府。现在他还住在里面呢。这个天策王府在这安定坊里，安定坊位于宫城的西边，北接城墙，在这北墙光化门和景耀门之间，就在这个地方。这坊内地势是北高南低，矮丘洼地错落有致。当着李世民收复兵州之时，这唐高祖李渊就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下旨意在安定坊内营建弘毅宫，准备赐给李世民作为居所。当李世民从洛阳凯旋回来的时候，这弘毅宫已经建成了。那当爹的对这位二儿子也确实不错，非常尽心，知道李世民酷爱山水，就令工匠依照安定坊内的地势做成3座小山，并且引水成渠，宫中正殿左右各挖一个大池子。这样一来呢，这弘毅宫是又有山又有水，风光宜人，到了夏天非常清凉。 这弘义宫落成之日，长安老百姓是纷纷前来观看呢，盛赞长安又多了一景啊。那到了十月间，这李渊不是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吗？那就把这个天策府安到了弘义宫。李渊亲手写了一块金匾，匾上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天策府，就赐给李世民了。那赐匾之时，李渊又下了一道特旨，起大驾鲁伯，着百官把此匾送往安定方，那如朕亲临一般。文武百官抬着匾敲敲打打，代表皇上给李世民来送匾。李世民闻听之后大吃一惊啊，为送一块匾动用皇上大驾鲁伯，哎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赶紧的跪地立辞，儿臣死也不敢接受如此高规格的仪仗啊，万万不敢。在秦王李世民坚决立辞之下，李渊这才同意把这个自己的大驾鲁伯降为简帐。那简帐也非同小可呀，动用了3000余人呢，从朝廷众官到侍从护卫，古乐乞丐、车骑善辇、清道杂役等等，前后排得有120多列。哎呀，整座长安城全震动了，老百姓全沿途观看热闹。就这车驾到了弘义宫前，那先由太子李建成主持，代表皇上把这金匾立在大门之后，三个大金字天策府立完之后，李世民是满面春风，拱手相让，把百官迎入府内。那里面不用说了，早已经准备好了丰盛酒宴啊，歌舞班子也都准备好了，大家吃一通喝一通庆祝嘛啊，甭管这大臣之中心里别扭的不别扭的，这个时候都得不别扭，至少表面上不别扭，一个都是脸开得像一朵花似的，都纷纷的向李世民恭贺。李建成尤其热情啊，抓住李世民的手向大家说，这我二弟乃国家栋梁啊，我大唐多亏了我二弟呀，以后呢还希望二郎多多为父皇，多多为咱大唐分忧排难呐。那李世民当然也说一些客气话了，那这就不必细表了。打那天开始数日，李世民呢就把这承乾殿里的家事全部搬入弘义宫天策府中，居中的正殿仍然名为人文厅，又把左边的池子命名为荥阳湖，右面的池子命名为翠光湖。哎呀，这个府上景色优美呀，殿后草木鸟兽繁息茂盛，桃溪李径，翠阴交合，金源清露，动则成群。弄这么一个好的环境，自然有李世民他的道理。他奏请李渊，要求把朝堂之上的文学才俊纳为天策府学士，李渊呢当即批准。这么一来，群贤毕集人文厅啊。李世民呢在这群贤之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捡了又捡，捡了18位最著名的学士，形成了有名的秦王府18学士，当时是震动朝野。此正是18学士会天策，多少贤能登瀛洲。秦王李世民自打受封为天策上将之后，加紧了 收揽人才。因为皇帝李渊是允许这天策府开府，就是你自己可以拥有你自己的一套系统，朝廷有什么职位，你们也可以有什么职位。啊，当然了，这个待遇级别要比朝廷稍微的低一些，那也是个小朝廷啊。所以李世民呢，时间不大就笼络了许多能人呢。于是李世民就奏请父皇李渊，要求把这些文学才俊封为天策府的学士。本来皇帝李渊对李世民前一阵子进行了冷处理，哎，不想让李世民那么招摇，想压一压李世民的威风，抬一抬太子李建成他的锐气。河北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在河北又造了反了，兴了兵了。按理说，只要大唐朝有兵士，那肯定是李世民统兵挂帅呀。但是李渊这一次，哎，偏偏没派常胜王这李世民，左一波右一波，派出去不少平叛的领兵将军，就把李世民晾这儿了，想消一消李世民的气焰。没想到啊，哎，事与愿违，派出去一波败一波，派出去一波败一波，到现在连那大将那李世济都给打败了。这一下子让李渊感觉到无比震撼，而且呢也感觉到自己的政权受到了威胁呀。李渊一合计，我大唐朝总共能有多少兵啊，隔着这么道啊，派出一波败一波，派出一波败一波，这仗要是打长了，不把我的兵全打没了吗？哎呀，李渊心中骂呀，这群将领的全是废物啊，饭桶，这点小仗都打不赢啊。什么李神通啊，李毅啊，李世济啊，三个人拧一起，我看比不上半拉李世民。哎呀，一想起李世民，这李渊这心里头啊，又觉得这段时间挺对不住他的。自打他从洛阳回来，我就一直对他不理不睬，冷处理，啊，这赏赐也没给，官爵也没封，一直拖了好几个月。本来想就这么着，慢慢的把这气焰打下去，我还是把我的大儿子李建成慢慢的推上皇位，让这李世民不再对这个皇位抱有幻想。想的挺好，可是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弄不巧回头我还得用我这二郎让他重新挂帅出征啊。那到那个时候我再去找人家，人家要是撂挑子不干呢，与其那样，不如早做准备，我赶紧的封你官职，这才封李世民一个天策上将，这才给秦王府赐一块匾，天策府。这段时间父子二人又到了蜜月期了，所以李世民奏请李渊，要求把这天策府上这些文学才俊都封为天策府学士。那李渊呢，马上准奏，几日之后群贤毕集人闻听啊。他们是府署大刑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事考功郎中房玄龄，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资祭酒苏世长，记事削收文学储量文学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太学博士孔敏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事参军于世南，参军是蔡允恭，参军是严相石，著作左郎摄天策记事许敬宗，著作左郎摄天策记事薛元敬， 太学助教葛文达，军资典藏苏茂。那这是天策府拔了尖儿的18名大学士，有这18位往这一坐，好家伙，轰动了整个京城乃至整个天下呀。大家都知道秦王李世民在天策府延揽四方文学之事，哪个读书人不向往啊？士大夫们是趋之若鹜，如果有哪个学士到了天策府，这一海选给海选上，就被时人称之为登瀛洲，可见其未望之殊啊。那这18名学士定位之后，李世民呢就把他们分作两班，让他们在人文厅里更日直诵，讨论经典。那讨论经典不白讨论，给他们的待遇极高啊，礼遇极厚，分房子分车，干嘛呢？收揽人心呢。李世民在当时清清楚楚啊，七世纪的天下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是人才。哪个时候最缺的都是人才，只要把人才揽住了，哼，这个天下呀就没得跑。所以对着他们呢礼恩甚厚。那李世民在公事繁忙之余，也经常的到人文厅跟这些学士夫子们讨论文集，漫谈时事，经常一谈呢都忘记时间了，都谈到半夜。那李世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知识，同时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加深了。那加深之后，这李世民呢就萌生一个想法，干嘛呢？为这18学士啊画像，每一个人呢我都给你们画出肖像来，而且每幅肖像我都给你一句评语。呵，那在当时啊是莫大的荣耀啊，天策府18学士那就了不地了，回头再把我们的肖像往天策府四周那么一挂，每幅肖像底下再给我们恰当的评语，史书都得记载呀，流传千古啊。像这些老夫子读书之人，可以不爱钱，可以不图利，但是呢没一个人不爱名的，一说能够青史留名，哎呀把他们激动坏了，那可得给我们找一个好的画师啊。那是当然了，李世民这一次找的画师啊，可以说在大唐朝那拔了尖的盖了帽的 No.1 谁呀？姓严，叫严立本。提起这个严立本，听过我的评书狄仁杰的大家都知道，狄仁杰的老师就是严立本。这个人不仅呀是个政治家，而且是个有名的大画家呀。当时严立本才多大呀？才25、26岁，是当朝上一奉御严立德的弟弟。这个严立德也是大画家，兄弟二人并驾齐驱呀。两个人在大隋朝的时候就以丹青驰名天下呀。当然了，严立德年岁大，出名也早，到了武德年间，这朝中的这些衮冕大裘，这些六服，还有那些腰鱼伞扇，那些图样都出自他的手，就是皇上穿的戴的打的那些执事吧，什么形状什么颜色，在哪地方绣龙，在哪地方描凤，用金线穿还是用银线连，都是人家说了算。总设计师要么能做上衣奉御嘛，整天把这个严立德呀忙得不亦乐乎。那这一次本来李世民呢想要这个严立德给这18学士来画像， 可惜无奈，

严立德公务缠身，宫里头的事儿啊太多了，没办法抽身。那怎么办呢？这时虞世南说了：“说秦王啊，其实啊，严立德现在所做的话，不比之前呢。”哦，李世民一听此言怎讲啊？是这样的，立德呀，一进宫啊。由于这宫体御制，那都是一些标准性东西，一个扇子呀，应该有什么，不应该有什么，都有一定的规矩。所以呢，他经常画这些东西呀，弄得他的思想就禁锢了。所以我现在看这立德，最近做的画呀，越来越显得呆板。少了一些生动灵气呀，哎，反倒是他的弟弟立本现在的笔法，随类赋彩，气韵生动，古法清奇。既然现在立德宫内事务繁多，我看不如请他的弟弟立本来做，不知道亲王意下如何呀？那李世民。是个虚心纳谏的主啊！一听好啊，那就请阎立本来吧。于是立刻就把阎立本请到府内，为这18学士作画。哎呦，阎立本一听这个活好啊，怎么做出来之后自己，那可以说没平时怎么的也得往上升10来两银子，那自己画作就值钱了。为天策府18学士作画，那还了得吗？一下子将闻名于天下呀。于是阎立本，夹着笔就来到天策府了。秦王一看，嚯，阎立本小伙子25、6岁，长得白净面皮，双眉入鬓，凤眼朝天，一身白色蓝衫，哎呀，长得气宇不凡呐。那就画吧，这一画果然名不虚传呢。阎立本能够抓住每一个被画者的特点进行写意，画出来的画像，被画之人都觉得非常满意呀。就这样，这些天呢，阎立本是天天在天策府上为这18学士陆续作画。那今天呢，正好轮到为这苏世长作画了。就见苏世长这位老爷子啊，正襟危坐，哼，脸上皱纹是一览无余呀，显得非常的那么严肃。这苏世长呢，那是雍州武功县人士，在隋文帝的时候担任长安令，隋炀帝的时候。担任都水少监，和这李渊两人的关系非常好，而且两个人呢正好同龄。这个苏世长这人呢，天生聪明，性情大胆，又有学问，还能说会道。平常呢不端架子，还爱喝口小酒。那李渊当了皇帝之后呢，他在李渊面前呢是一点也不拘束。原来跟李渊怎么地，现在还怎么地，非常爱进谏，而且进谏的滑稽巧妙。怎么滑稽巧妙呢？就说有一次，他跟随李渊去泾阳打猎，这一趟猎打下来，打的野兔、野鸡、野鹿，收获很多。李渊非常高兴啊，兴致勃勃就回到长安。就问这些群臣了，说今日田乐乎？今日田乐乎啊，是司马相如在《子虚赋》里的那么一句话。就问今天打猎，高兴不高兴啊？那人家《子虚赋》里头问这今日田乐乎，马上有人跟着回答乐，高兴，因为什么呢？收获颇多。李渊今天把这句话想起来了，

他也想得到群臣说一个乐，收获颇多，得到这么一个回答。结果呢，群臣没回答呢，苏世昌梆就给李渊泼了一瓢凉水呀、啊。当时就说了，说陛下游猎，薄费万机，不满十旬，蔚为大乐。说你呀、啊，就知道打猎，啊？这把国家大事儿你都给耽误了，哼，有什么乐的呀？李渊差一点当时没被这句话给噎死，噎的脸色都变紫茄子了。但是李渊呢，哎，那毕竟也是大度，憋了半天，李渊乐了，哎，点指苏世昌。说狂太发言，其实啊，李渊给自己找台阶呢，就说你这老小子呀，哎，那你那个平常不拘小节的这个狂态，今天又发作了，是不是？啊？那苏世昌一笑就得了，哎，没想到苏世昌呢，今天得理不让人，当时又说了，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这下子又给李渊噎那儿了。人家说的对呀，如果是为我个人的利益，那我这叫狂；但是我要是为国家、为陛下您的利益着想，这叫忠，这不叫狂。哎，好，李渊一看行，哎，李渊这个人呢，还是比较仁慈的，非常念旧，讲交情。也没怪罪他，哈哈一笑就得了。那类似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几件事情下来，这朝中之人呢，很多就说这个苏世昌啊，有点像汉武帝时期的那位东方朔，又有学问，胆子又大，而且不拘小节，还敢直谏。这就是苏世昌。那么这一次，苏世昌之所以被李世民列为18学士之一，很大程度上啊，是李世民看中他与李渊交情深厚，而且这个人呢，不像裴寂那样令人讨厌。那么今天轮到给这苏世昌作画了。哎呦，平常这个老头子呀，爱动不爱静，你让他稳稳当当坐着，坐不住。但是今天呢？得听画师的，今天你是模特呀。再说了，给你画像，你要坐的歪扭八杠的，那给你画出画像来，传到后世不被人笑话吗？苏世昌再滑稽，他对这一点还是看重的，所以往这一坐，正襟危坐，都不敢喘气了都，怎么就怕这肚子一起一伏的？把自己的衣衫呢，这给整凌乱了，哎，坐了半天，把这老头子给累的呀，坐不住了。哎，我说杨画师，杨画师，哎，人人都说你画技如神，老朽看呢，嘿，也不尽然呐。打早晨起来到现在，你就让我在这里坐着一动不动，哎，那也可以，但你画快点呀，你怎么画那么慢呢？你是不是跟我有什么过节呀？存心想把我这个老骨头给折腾散了，是不是？他在这里埋怨，阎立本呢也不搭理他，仍然在这里凝神观察苏世昌的神态细微，还是一笔一画的在那认真作画。秦王李世民这个时候啊，正好在殿内，一看苏世昌这副不耐烦的样子。秦王乐了，哈哈哈！苏先生啊，你稍安勿躁，我看立本已经把你的面部画成了，马上就好了。您呢，再待一会儿，耐心等一会儿。哎，对喽，虞世南今天陪着秦王呢。虞世南跟苏世昌这两个人最熟悉，又都是世字辈的，一个虞世南，一个苏世昌嘛。两个人关系莫逆，
见面经常的开玩笑。别看年岁大了，年岁大了，照开不误，那是一对老损友了。一看苏志长那猴急的样子，这于世南乐了。我说老东西，你呀就像个大马猴似的，还老马猴，你说你怎么就沉不下心呢？啊，这个老毛病你犯多少次了？想当初你这老家伙在陕州，要是能多忍耐一会儿，不就成了一位罕见的良吏了吗？这于世南一说这话，嗡，在场众人全乐了。乐什么呢？这里有段子，而且是当时满朝人都知道的一个可笑的段子。说这话呢，是去年皇帝李渊派着苏世长担任陕州长史，但是你别看这个老先生学问那么大，嘴那么厉害，天下无敌，真正去管地方政事，这个能力啊差一点。结果两个月下来，愣是连下属都管不住，又判了很多错案，弄得陕州老百姓民怨甚大。其实苏世长呢，他也想当个好官，他就是能力问题。那怎么办呢？怎么平民怨收民心呢？这老先生呢，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主意来，来一个自我责罚，让人在大街之上拿鞭子抽打自己，给大家解解气。没想到啊，这位拿鞭子抽他的衙吏，平常也恨这个苏志长，就有嘴上的功夫，天条的把式，不干实事。本来呢，要他做戏，你在街上夹打两鞭子得了。没想到这位呀，真打上了，鞭鞭见血呀，打得苏志长疼得哇哇大叫，最后抱着脑袋跑了，惹得老百姓是哄堂大笑啊。没想到今天这块旧伤疤被于世南给揭了，这正是打人莫要打人脸，骂人小心，骂人短。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

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7次常委会会议，我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14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7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我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着力扩内需、优供给、兴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务实举措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筑牢县域经济发展根基，要保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8月14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全省群腐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县下一步集中整治重点任务。
4: 金瑞强调，全县上下要严格对标对表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强举措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紧盯换届关键节点，健全工作衔接机制，压实工作链条责任，确保整治工作衔接顺畅、常态推进、取得实效。要锚定重点目标任务，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司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建立台照，靶向整改，源头治理。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推动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铲除问题滋生土壤，切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
3: 8月14号，我县召开通余县制2021至2025编修工作动员暨业务培训会，省方志委副主任张胜奇、市县指导处处长肖志刚、一级调研员、国家级方志专家马爱民、市方志办主任滕坤、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出席会议，副县长邵俊涛主持会议。会议宣读《通余县制2021至2025编修工作实施方案》，全面部署本轮制书编修重点工作。张洪波作动员讲话，对全县修制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第三轮修治工作的重大意义，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作，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建强专业化修治队伍，提升业务水平，严守编纂标准，修出一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精品佳制，为传承县域文脉、助推通余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胜奇对我县修治工作给予肯定，表示省方志委将持续在业务指导、人员培训、评审验收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同时希望我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修治任务，积极探索修治有效路径，打造堪存堪建的精品佳制，为全省第三轮修治工作探索可供参考的县域实践样本。据了解，2025年1月，我县成功入选全国第三轮地方制书编修试点单位，本轮修制将系统技术通于2001至2025年25年发展历程，为全国方制编修探索创新路径贡献基层经验。会后，马爱民紧扣试点工作标准，围绕资料征集、体力规范、史实校核、质量提升等实操重点，为与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5: 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数字阅读服务水平，8月13号集阅万家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在我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集阅万家推广组、白城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县委宣传部承办，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吸引广大读者热情参与。
4: 活动首先播放了集阅万家宣传短视频，生动展示平台丰富的数字阅读资源和便捷功能。活动宣讲员全面介绍平台情况，详细讲解软件下载、使用方法及特色功能等操作流程，让在场读者对数字阅读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此外，活动现场设置版权保护和扫黄打非宣传展示区，向读者普及相关知识，倡导健康阅读理念，营造清朗的网络文化和阅读环境。活动期间，集阅万家推广组与白城市委宣传部向我县赠送集阅万家数字阅读卡，本次捐赠为我县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注入新动能，有效补齐数字阅读服务短板，助力县域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切实让优质数字文化资源惠及更多群众。
3: 8月12号、13号傍晚时分，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城市系列活动暨通榆县第17届风之声广场文化活动周文联专场、农村优秀节目展演在文化馆广场相继上演，为客乡百姓献上本土气息浓郁、题材丰富向上的夏夜文化盛宴。
4: 12号晚，文联专场在民乐合奏《我的祖国》中温情启幕，诗朗诵《长征精神永更续》，瀚海通榆起新城，独唱《人间共鸣》《美人吟》，钢琴独奏《童年的回忆》，二人转《夫妻回门》等14个精品节目依次亮相。参演人员来自开通镇、红星镇、数满街道等基层文联及各文艺协会，演员们倾情演绎，全方位展现我县文艺人才的创作活力，以及基层文艺事业百花齐放的蓬勃态势，现场掌声喝彩不断，氛围热烈。
2: 通榆县文学艺术季联合会主席王春霞：
6: 今天这场演出汇聚了我县各文艺协会和基层文联的本土文艺力量，节目很接地气，也很有感染力。今后文联会继续搭建平台，多开展惠民文艺活动，推出更贴近群众的文艺作品，丰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4: 13号晚，农村优秀节目展演精彩开场，演出以二胡齐奏《渔家姑娘在海边》拉开帷幕，多首男女独唱，曲风多样，情真意切。经典歌剧《白毛女》选段韵味悠长，舞蹈《龙吟四海》气势昂扬。所有节目均由各乡镇基层文艺爱好者精心编排，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2: 演员穆双：
7: 很高兴能站在风之声的舞台，那我们呢都是普通的农民，平时在地下劳作，闲暇的时候呢能够排练节目，县里搭建这个平台呢，让咱们也能登台展示自己，所以呢现在心里特别的自豪。
4: 两场演出精彩纷呈，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前来观看的市民络绎不绝，认真欣赏每一个节目，纷纷用手机记录精彩的瞬间，尽情享受家门口的文化惠民福利。
2: 市民吕明：
8: 每年我都来看这个风之声，今年这场农村专场非常接地气，都是乡里乡亲台上演出，歌声朴实动人。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瑞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7次常委会会议，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

0: 统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 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 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 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 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2: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2: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3: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5: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几亩了。
4: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6: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7: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6: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7: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8: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9: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0: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车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

跟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这老罗大夫啊，看见这姑娘秀珠长得太漂亮，她是垂涎三尺啊，兽性大发。他跟钱这个东西，为我所用才是正常的。攒这个钱呢没有用，所以我要钱没有必要。我不但不要，我还想给你钱。只要是你答应我的一件事，我钱都给你。那什么事呢？那你想，男女之间能有什么事儿？你现在跟的是谁呀？不是一个属精吗？他知道吗？他不知道。这老罗大夫真不知道。干嘛？他扎他。这一说这话，他看秀珠是变颜变色呀，脸都变色了。哎，这老罗大夫心想，好，既然你脸都变色了，那不用问，我是给你蒙对了，你是跟了一个鼠精。他就坡下驴啊，就接着说，你跟他能有什么结果？你呀，跟我，我就给你治病，我把你治好了，哎，我给你笔钱，哈哈哈哈，你做我的媳妇儿，生不生孩子无所谓啊，无所谓，只要你说的是道理吗？对呀，他说的真是。为什么道济非得到这儿来解决这问题呢？人妖有别呀，这种鼠疫要弥漫开来，得有多少百姓受苦啊！他怕这事儿，所以道济来了。这事儿道济早知道。那么这老罗大夫这一说，姑娘秀珠确实害怕了。我死真不怕，我要联络别人怎么办呢？把别人先连上了，这整村子人，整集市的人，整个这范家集的人全得了鼠疫，我这做了大孽了。我这老怀疑呀，我上一生没做什么好事儿，我此生遭的是报应，我就劝自己呀，不修今世，我修来世，我好生的修炼修炼，我不至于下一生一世再这样的命运。如果说我要是真的传染给别人鼠疫，我不是要缺德作损吗？缺了大德了，我怎么能这样？可是我其实啊，这姑娘跟这老头老罗头倒没有问题，姑娘现在已经不往好草上赶了，生和死都不在乎，她能在乎什么？再者说那个老鼠她都能过这么长时间，一年两年的了，她跟你这老头又能怎么着呢？但是她有一点害怕，你能给我治好病，我报恩，你不要钱我报恩，我跟你可以，男女之间就这点事儿。我现在也不是好人了，我已跟那鼠精同性恋这么长时间了，但是那鼠精能饶了你吗？就你老罗大夫，你又不会什么法术，你真把我占有了，鼠精不把你吃了吗？大地雷不比你牛啊，那大地雷多厉害啊，一黑社会啊，不让那鼠精把他给咬死了吗？这话说到这儿啊，咱还得评一评这书。评书吗？这姑娘现在害怕了，害怕这鼠精了，也就是跟她同性恋这位黄静梅。为什么害怕？就因为大地雷这事儿，姓楚那大地雷让她咔嚓给咬死了，那谁不害怕呀？她是动物啊，这东西她没有人性啊，回头你知道哪天她翻脸把我咬死呢？把我咬死也就罢了，再咬别人呢？所以他现在害怕。我当初一步走错是步步错，还怕这鼠精。他这才跟老罗又重新说，老大夫，我没有问题，我没有所谓，您想怎么办？

案我都可以达到你的满意，那要出事儿怎么办？他就点了这老罗大夫一句。老罗大夫乐了，没事没事，这样我给你一点时间，你回去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跟那属精直接说，来，你看，啪一伸手，这老罗头在胸口这儿掏出一块佛牌，这个是我们传家之宝，就这佛牌是辟邪的，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可以跟你说啊，一般的鬼呀、神啊、妖啊，都进不了我身边。不是我有力量，不是我有能耐，是我这佛牌厉害，进我身边烟消云散，就这么厉害，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的祖上怎么供养的，怎么侍奉的这个佛牌，是我爹临死前把这佛牌交给我的，他就告诉我他能替我挡煞，能替我挡邪，能为我做很多事。那么长久以来我带这佛牌也真是，比方说吧，在我30岁那年我误走了坟地，那里头净冒鬼火，可是见了我之后这鬼火都没了，鬼哭狼嚎的声音没了，确实是啊，这个好使这佛牌。还有我45岁那年，我们邻居中了邪了，得了疫病，让我去看病，我能看实病，看不了疫病啊，我去了，嘿，他这病就好了，附到他身上这小妖跑了。所以我郑重的告诉你，我这佛牌啊是有用的，你回去跟那属精商量，要么你就死，他要是真喜欢你，他不能让你死，我还不在乎他跟你在一起了，你要不死就得跟我，我把你病治了，他还就得离去，他要想害我他势必登天，因为我身上这佛牌他动不了碰不了靠不了边，知道吗？哎，行，我还告诉你，你叫秀珠，对，我现在啊就答应你，只要你同意，我把我媳妇休了，把我媳妇休了，你看怎么样？我不需要吧，你不要那么做好吗？你们夫妻一场，我是这么想，如果说你非要这样的话，我们秘密的也行，只要他同意，我无有所谓，我也不是怕死，我真的怕这种病传染开来，所有人都遭殃，所以你说什么我答应你，大可不必把你的妻子给休了，你妻子跟你一辈子，这么大岁数你把她休了，她没依没靠怎么办呢？这姑娘多善良，就是误入歧途走了这一步了。好，你先走吧，你回去跟那属精商量，我跟你说得进气啊，你要是慢了，我跟你说了，快者3月，多者半年你就死了，你呢在死之前你这病爆发呀就传染人，谁跟你接触谁传染，甚至空气都传染。他吓唬他，他一看他真怕别人死，他都不怕他自己死，所以呢这老罗大夫吓唬他，一看这人善良，他用这种语言吓唬他。姑娘秀珠这才离开罗家，回到自己租住的这个房子，蜀京在这儿等着呢。黄静梅，你怎么才回来呀、啊、媳妇儿？老公啊，出点问题。什么问题？我不是去看病了吗？那个罗大夫啊，他说我这个病啊不是人类的病。对呀、啊、是我传染给你的，我知道啊，这个病很重的，一般人看不了。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修炼了100-200年了，实话呢我都没听说谁能治了这病，这100-200年来也有人得过这病，但是极少，可以说10万分能有一个得上这病的，得上这种病呢，那都是啊他去打一些耗子，打一些老鼠啊，打一些田鼠，用手接触得上这种病的，那10万分之1，但是治不了，多者3月，少者半年，非死不可。这话让他说着了，老罗大夫他就这么说的。
老罗大夫说，多者半年，少者仨月，非此不可。这病还传染，这他也说对了，是传染。不过，他能治吗？能治，那不就好了吗？咱们有的是钱。哎，媳妇儿，你这别害怕呀，咱有的是钱。你要多少钱，他要多少钱，我给你准备。你别忘了，我是鼠科，嘿嘿，还开玩笑呢，我能盗洞。我回头啊，盗进县衙。我把那个金库倒开，然后在里头给你们拿金子、拿银子给你治病。回头我们就在这范家大集呀，买一个好房子，买一个大院落。我跟我的小娇妻，我们好好的过一生。然后啊，我看看找什么招能学来这个人修性成仙。我教你修仙，你也来个长生不老，咱们100年、200年就这么活下去，多好啊！姑娘心想：能那么容易吗？但这话我说不说，罗大夫说这话，我要说你翻了脸怎么办？媳妇儿，我看你这个好像是还有事儿啊，你有什么事儿没跟我说吧？老公啊，是这样，你先别发火啊，你先别生气，你说吧，我知道你脾气不好，你看把这孩子吓得，他就唯恐，这鼠精一急眼。再把老罗头给咬了，那不就是惹大事了吗？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是我说了啊，你说吧，我不急眼，你说。这老罗大夫治病不要钱，哎呦，这人这么善良啊！还有不要钱的，治病都为了要钱，他不要钱太好了，越不要钱我们越多给。是啊，那个相公，那个他不要钱要人啊。要什么人？他说了，只要我陪他，他就给我治病；我要不陪他，他不能给我治病。他让我嫁给他。什么动静？耗子急了能什么动静？就这动静，学的挺像，差远了。我能像耗子吗？叫上了。你看，我怕你急眼，你别急眼。我这还不急眼呢？啊？我媳妇儿都快让人抓走了，我不急眼。可是你要知道，你跟他急眼，他要是死了，我也没了，我也得死。哎呦喂，这是真的。他要是真能治你的病，能给你治过来还好啊，治不过来你也得死。我知道这病的厉害呀，这种病最后身子都得烂，烂到骨头里。可是，哎，你先让他给你治病，好不好？他治好病，咱们再研究他。你研究不了。据他说，他身上有一个佛牌，这个佛牌不管你是修仙的还是鬼道的，谁碰上谁完，沾上者亡啊。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你这样，媳妇儿，你明天继续看病，你先对付着他，先让他给你点药试试好不好使。如果呢给你点药你见轻，哎，咱们就认为他这是真的了，好不好？然后咱们再研究他。哎，我呢在你身上，我在你兜里，我看看他这佛牌是不是真的。如果这佛牌要是真的，那我们再想对策。如果不是真的，看完病我就咬死他。他越说呀，这姑娘秀珠是越害怕的，这是原形毕露啊，这小妖要来劲儿啊，咬这个啃那个，跟之前那个温柔的女孩截然不同的变了俩人。妖本就是妖，他绝不会善良。这就是秀珠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一宿呢，秀珠也没有太睡，身上一个是奇痒无比，二一个考虑来这些事儿啊，越考虑是越害怕，越害怕越不敢想，越不敢想这些事儿还在脑海里闪现。他明天要跟我去见老罗先生，他能不能一着急把老罗先生给咬死？再说这老罗先生到底能不能治了我的病？能不能是老罗先生想占有我，占我的便宜，谎称能治我这病？回头治不了这病，他命还没了，我这不是缺损作德吗？平日里我连一小鸡儿都舍不得杀，连一苍蝇我都舍不得打死，那么现在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因我而死，我不是作孽是做什么？他想这些。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罢了早饭，媳妇儿，来，我进你袖口里，你不害怕我吧？我不怕，怕肯定是不怕。秀珠姑娘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也知道是什么东西，能怕吗？他又不伤害秀珠，就看他唰变成了一只田鼠，很大，又缩小缩小缩小，变成了一只小号的田鼠。那么得说他有点功力啊，他能变化多端，能变成人形，能变成鼠形。再看他蹭一穿，嘶嘶嘶叫两声，窜起来叫两声，就趴到姑娘的手上了。姑娘乐了，没事儿，我不怕。不怕确实是不怕，因为他知道他本身就是田鼠，但有点膈应。你说这毛烘烘的又是一耗子，田鼠他也是耗子，他能不膈应吗？这东西他就不是好东西啊，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膈不膈应啊？但是也不能表露出来。姑娘把它放在右边这袖口里了，她在里边一吊个，姑娘呢掐着这个袖口。姑娘明白她已经成精了，我要想把她压死都压不死，说我喝出来了，我把她治死吧，我拿这袖子往下一摁，那我就死了。她都成精了，再说她能算出来这东西，他能算不出来吗？他趴在姑娘的袖口里，依偎在姑娘的胳膊上，俩小爪趴在胳膊上，拿那舌头还舔着姑娘的胳膊，犯着贱。他太喜欢这姑娘了，太爱这姑娘了。虽说他们不正当，但他自己也知道那意思。你快走吧，咱们呢去找那老罗先生，倒看看这老罗先生是能不能治疗你这种奇怪的病，鼠病得到人身上。那么我呢，见着老罗先生，我也能看出他身上那东西有没有用，我又能看出来啊，他能不能治你的病。这姑娘就离开了家，奔罗先生的医馆。她不想去呀，刻意的拖一下时间，慢慢的往那儿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这是范家大吉呀，卖什么都有，做买的，做卖的，挑挑的，担担的，刚好今天是个大吉，姑娘也就逛开了。姑娘这儿逛是很正常。这黄静梅她也没往多了考虑，认为呢，自己的媳妇在家里憋坏了，之前呢，老爷姥姥连屋都不让出。就算是让出来，兜里也没有什么钱，没有逛的地界。现在呢，媳妇兜里自己给揣了不少的钱，逛逛集市买点什么东西呢，都是正常的，这是女孩的天性啊，她喜欢购物嘛。实际上姑娘是不想去老罗大夫家，可是她又在姑娘这儿袖口里，不去怎么得了啊？他要翻了脸，真再给姑娘来一口怎么办？所以呢，秀珠姑娘真是上火着急了，尽量的拖延时间，不想到老罗大夫家。走来走去，他就这么快就到了。往往是你越拖时间，他来的越快。到在罗大夫家门口，老罗先生乐了：“哎呀，秀珠来了，快来来来，进来。”这老罗头认为这秀珠呢已经拿出主意了，想要跟自己在一起，让自己给治病，可能呢那鼠精也同意了，所以这老罗头乐了。老罗头快来来来，秀珠进来，就让秀珠进来了。让秀珠进来，这老罗头可没往好地方寻思，他想啊，今天我给你看看前边，看你前边啊究竟还有多少伤疤。想到这儿，他自个儿笑了。他笑什么？那还用问吗？人家一大姑娘，他让人脱了衣裳看前边，那能看什么？所以这个人也

冻坏的了。等到绣珠姑娘来的里边坐那儿就不好卖了，绣珠还真就怕它好卖。它一好卖，就那大鼠精在里边咔吧一口咬到手上，就那小牙咔嚓一下，鼠疫马上传染，那可就快了，那叫瘟疫呀，瘟疫那可了不得。他坐这儿，我就不给你号脉了，你们都出去吧，我给这姑娘看看病。他媳妇老了，在里屋坐着，后院不上前边来，也没人管他。他让姑娘坐下，手下这些人徒弟们拉药匣子这些就全都出去了，来到了外边。大家知道人这姑娘得的这个病是不想让人看的病，那么很正常啊，平时也有这样的患者，医患之间没有什么秘密，除了父亲母亲就是大夫，不能穿衣裳见脱衣见大夫吗？穿衣见父母，脱衣还得见大夫，是这么个道理。这时候老罗乐了，怎么样啊，商量好了吧？咱先别说你商量的咋样，来，你把你的衣服款去，我看你前边倒有多少伤处。姑娘一听啊，让我脱衣裳，你这不是找死吗？这老罗大夫想占姑娘绣珠的便宜，他可不知道这田鼠精在这儿。这田鼠精啊，就在绣珠姑娘的袖子里，一切他都能听着。我说啊，绣珠啊，你把这衣服脱了，我看你在前边这儿还有多少创伤伤疤，我看看。他想要猥亵一下姑娘，占一些个便宜。哎呦喂，你可就别抹不开了，咱们都什么关系了，之前我也不是没看见。再说了，穿衣见父母，脱衣见大夫，我是大夫，我不看怎么能给你治病啊？我必须得看到我才能给你下药啊，我知道你有多大的伤，身上起了多少个包，有多少水泡，有多少脓包，有多少血包，这样我才给你下药，药量下多大我才知道，否则那能行吗？下大了你死了，下少了治不了病。再说了，我知道你跟这耗子精到什么程度了，他可不知道是田鼠啊，可是姑娘害怕呀。姑娘秀珠心想，你别这瞎白活了，你让我脱衣裳，这田鼠精可就在我袖子里，他可不是人，不是正常人的思维，你这儿忙忙活活的，他一个变脸再把你给咬死，你想占我便宜他干吗？他现在说我是他的了，我成他私有财产了，你要是那样他把你咬死怎么办呢？可是现在啊，姑娘这绣珠他又不敢暗示给老罗大夫，就恐怕呀这田鼠精发现。再说了，你知道这田鼠精他自个儿说二百年了，说一二百年，至少是二百年呢，他都成精了，他能不会算吗？我这一出卖他成了小叛徒，他这一生气他肯定不咬死我，再咬了别人，那我不就铸成大错了吗？他不想脱，我还是想看你能拿多少药给我先试试好吗？罗大夫，如果说你给我拿这药，我试上了，确实呢能治我这个病，然后你说什么，我回头再答应你，否则。你现在说能治我这病，万一你治不了我这病怎么办呢？罗大夫乐了，你瞧这贱样，哎呀姑娘啊，你倒是个聪明人，你是不是怕我骗你啊？你打听打听，我老罗大夫就在这范家集得有多大的名望，说心里话，我这是看上你了，
我一下啊就坠入了爱河了，否则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家趁人直。要论身份地位我是大夫，要论钱我有的是，什么我都不缺。再说了，你把我想的这档次太低了吧，是不是认为我真是想占你这点便宜看一看？绝对不是，我只是想给你拿一副药先试试，你看看我能不能治。这时候啊，那田鼠精在姑娘这袖子里就推了推姑娘，暗示给姑娘秀珠，你可以脱衣服让她看看。她说的也对，她不看，不看她怎么能治病？得让她看。姑娘感觉到怎么着都得让人看，这病得治啊，不治病就是死啊，死倒不怕传染人，这太可怕了，这鼠疫瘟疫就来了，这个瘟疫它制止不住啊，指不定在这瘟疫下头得有多少人丧命呢，那我就照了大业了，我那就完了，想好都不行了，我可能是生生世世都得不到翻身了。姑娘就这样没办法，在这个老罗大夫的催促下把外衣脱去了，穿上自己小斗斗直哆嗦。可是这时候那田鼠呢就让姑娘放在袖里了，脱外衣他就是

回头，我对我妻子也能解释，我是认认真真的爱我媳妇儿，我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在这里边掺和。他这儿小耗子眼儿瞪着，看着罗大夫，这罗大夫还真就不知道这个田鼠在这儿，他要知道他也不敢，人怎么能碰过妖啊？妖孽妖孽，这都是孽呀、啊、这都是魔道啊，这魔道这些东西谁敢乱碰啊？那是沾上死碰上亡啊，碰上就完了。所以呢，这老罗大夫他不知道这田鼠在此，他看姑娘脱了，哎呦，这兴奋度他就来了。嘿，这姑娘绣珠啊，怎么这么白呀、啊、哎呦，这皮肤虽说呀，身上有一些斑斑点点是这场病来的，但是没斑没点那地儿啊，那个白呀，透灵奔似的，哎呦喂，就跟要冒水似的。她怎么这么漂亮的姑娘，真是黄花大闺女哟，可太美了，真是我要能跟她在一起死都值。那个谁呀，那个我说秀珠啊，我说秀珠，你把这个你前边那兜兜啊，你要款下去，我看你的胸部上有没有这些斑疹，你把它款了，你把它款了，我求你把它款了，行不行啊？他这样一说，姑娘就不得不把这兜兜款下去了，他只好把自己这小兜兜款了。说那个带兜兜干啥？他怎么不带那什么呢？乳罩呢？他带那兜，那年头有吗？那年头没有啊，没有胸罩这一说，只是小兜兜。姑娘把这小兜兜就款了去了，确实呢，在他的胸部啊、胸前呢，有这么几个斑点。那么按理说呢，如果他对姑娘，这罗大夫对姑娘，要没有非分之想，这事儿其实也挺正常的，那就跟那听诊器伸到你胸前听听你的肺的罗纹音，你还能说别耍流氓啊，你听什么，你听听就听呗，你干嘛呢，你这是是不是？你不能说这个，人家是大夫嘛，人职业好啊，他这也是。可是他之前就对姑娘有非分之想，姑娘坐这儿他是浮想联翩，他看见姑娘这皮肤他又想多了，他一看姑娘脱了，哎呦喂，这兽性大发，他就来劲儿了。哟，秀珠哎，我的心肝儿哦，我的宝贝儿哎，秀珠哎，我的小嫩芽儿哎，我的小肉芽儿哎，我的大宝宝哎，秀珠哎，小亲爱哎，让我摸摸。他非要摸摸秀珠。秀珠现在看他也挺讨厌，心想这人怎么能这样，你为什么这样？你这么大岁数，有家有妻子，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妻子吗？本来这秀珠就讨厌男人，像他爹田宝他讨厌，是他爹害死他娘，他恨男人，他外公他讨厌，他外公对他不好，虐待他，他恨男人。他如果要不恨男人，他能跟这田鼠精同性恋吗？不可能，这田鼠精变了一大姑娘，俩人就同性恋这么长时间了，所以他因为恨男人才有的这个行动。那么今天这罗大夫贱嗖嗖的过来要摸他，他就没吱声，那意思你该上了，这样人咬死也罢，我死就死了，不用他看，怎么这么贱呢？搁老百姓话说，这叫嘚瑟，抖擞。抖擞是什么？东北话抖擞吗？是不是？你这不对，这老罗呀，他贱嗖嗖的过来呀，奔姑娘这胸部就来了，哈喇子都下来了，叫垂涎三尺啊！哎呀，哎，肉芽啊，我的小美丽呀，小不点啊，我的心肝宝贝，我。

抬一摸姑娘，这手伸过来了，那田鼠精在这袖子上看得清清楚楚，心想你伸手你不伸则可，你一伸我就咬你，我绝不能让你碰上我的妻子，你占他便宜，你小样，你别说你是大夫，你是兽医我也不怕。他这一伸手啊，就老罗那手直奔姑娘的胸前，就奔姑娘来了。眼看这个无情的手，卑鄙下流的手就要触碰到姑娘的身上，就这时候这田鼠精可就急了。黄静梅在这袖子里杀一声叫，这一声叫挺吓人呐、啊！您听过耗子叫吗？您能听过？就这种巨声、巨响，这声鼠嚎啊，属于鼠嚎。这天鼠精噌就出来了，就直奔老罗大夫这手。这獠牙也张开了，这獠牙是传播鼠疫的途径，只要是啪咬上，那鼠疫就得传播进去。可是他往外一蹦，嚓，就一道闪光啊！再看这田鼠精是落荒而逃，跑的叫个快，哪儿黑扫哪儿，哪儿走来，他见洞钻走啊！哟呵，这一下把老罗也吓坏了。老罗就知道这耗子精来了，这是。之前咱做个交代，这老罗大夫他胸前挂了一个祖传的佛牌，这佛牌啊供养了多少辈了，他辟邪呀、啊，不管你是这个精那个精，你是什么东西，你什么鬼。你见这佛牌你都得跑，这老罗是交代过。姑娘也明白了，秀珠心想这佛牌真管用哦，把黄静梅给吓跑了。还好我当时一时糊涂，我想让这黄静梅啊把他给咬死，那没想到人家身上这佛牌真管事儿了，唰唰唰一穿衣服，衣服就穿上了。可是把老罗也吓一跳，这老罗呢回头看姑娘把衣裳穿上，也就这么地了，得说点正事儿啊，你穿上衣裳可是穿上了，我得跟你理论理论。秀珠啊，你把那耗子精带来了，不是我带的，那他怎么来的？他随着我来的。看来这耗子精是挺厉害啊，秀珠啊，他的道行不浅呢、啊、他没死。秀珠，我可以跟你这么说，我呀15岁那年，我爹把这块佛牌挂到我身上，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一直跟着我。这佛牌，我这佛牌可太灵了，一般的什么妖恶鬼呀，见这佛牌他都是烟飞云散没了。可是你这耗子精见了这佛牌他跑了，嗯，只能证明一点呢，说这耗子精是挺厉害的，看起来呀、啊、你是不好脱身。真让他说对了，这句话是说对了，这也就是秀珠姑娘现在所想的这一切，就是病治好了他还得跟我在一起，他视为我是他的老婆，他跟我在一起我难以脱身，不好脱身，怎么脱这身呢？我说烦了他不咬我吗？他把我咬了不还是传染别人吗？所以这老罗大夫说的对呀、啊、我现在难以脱身，但他也不敢说，不敢说自己难以脱身这事儿，就恐怕呀这田鼠精听到，你知道哪儿有他的耳目啊，平时聊天天这田鼠精老说，秀珠啊，我为你做的很多，我现在收了很多徒弟，都是人类啊，我教他们武术，教他们功夫，我点到事，我一点他就学会，一点就学会，我唯恐怕谁拆散咱们，到那时这些人就派上用场了，他们还以为我是武林高手，实际我是妖。

我跟你说啊，我是田鼠精，就是我们的同类，你知道得有多少？随处可见，我叫谁来谁来，谁也别想啊，背着我做什么事儿。谁要是背我做什么事儿，我都能知道。我的探子比较多，卧底比较多。他说的对吗？对呀、啊，您说这耗子他哪儿没有啊？谁能看见耗子在哪儿啊？那这耗子在这儿一听你这说这个说那个的，回去告诉他，这不也完了吗？这平时啊，这黄静梅早就点过姑娘，跟姑娘秀珠说了这些事儿，你就别犯这些错误。这些弱智的错误你犯完了，回头咱们俩还得翻脸。我为你，我牺牲了一切，我这么爱你，我也告诉你了，我是田鼠精，你也不怕。既然这样，那咱们俩就好好过。现在可以说，秀珠啊是躲也躲不开，闪也闪不开。正好啊，让这老罗大夫给说正。老罗这才说：“你这躲不开了，孩子，你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嫁给我。你要嫁给我，我跟你说，你病好了，这是一；二，你跟我在一起，我有这佛牌在。”他敢动你吗？他敢碰你吗？他敢来吗？慢慢的他就把你淡忘了，或者是我们找高人。听说呀，这有一个叫道气小神童的，我们把他请来，把这个东西给他收了，省着他危害人间，你看怎么样？其实他说这些呀，姑娘都同意，姑娘明白，要真有这么一天把他收了，虽说我心里能不太得劲儿，但是也倒是一件好事。现在他狰狞的面目老在我的眼前闪现，尤其是大鬼死后，我就知道他是害人的东西，这东西太可怕了，这田鼠精。但是现在姑娘在老罗大夫面前装作是没有这事，罗大夫，这实话跟你说吧，他让你先给我拿一副药，拿一副药呢，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呢你就给我治，没效果我也不惹你，你也不惹我，我们俩走好吗？秀珠说这话还真说对了，怎么呢？这老鼠精就在那旮旯那耗子洞里待着听呢，他很生气呀、啊、哎呀秀珠啊，为了你我差点死了，他身上的什么东西啊，他什么东西太吓人了，这种法力无边的东西险些把我的命要了，我这修炼了200多年为你秀珠，我差点现了原形，我差点把命丢了，我到底听听你跟他说什么，对我有没有利。秀珠这么一说，哎，你还真就别说，这田鼠精感觉到秀珠还是跟自己一条心。秀珠啊，话不是这么说，你跟那耗子精说说，要么就让你死，要么就让你嫁给我，反正他得选择，他要是不好生的选择，你也没命，他也没命，我给你配点药，那不是手到擒来吗？是不是啊？我可以给你配药，我给你配一副药，我敢说这一副药下去你就好一半，但是3天不吃定二副药你还犯，我这药是得坚持长性，至少得吃2年，你这病才能去根儿。这秀珠明白，老罗大夫你别整这套，3副药就能好，你也不能让我好，你为了霸占我，你就得整个长效的，你不可能把那真正好药给我，你为了霸占我，你就得让我慢慢好，能在你身边，但是如果真在你身边了，能躲开那田鼠精倒也是一件好事儿。如果像你说的长时间我们俩不在一起，这时间就会淡忘一切，这感情上有问题，他要是不要我了，要别人了，他换了嗜好了，找男人了，这不就更好了吗？我也躲了一灾一难，你呢？哎，也想起美事了。那罗老大夫，嗯，你就先给我配一副吧，我配一副我先吃着，我看看如果有效呢，我跟他商量商量，

是，好好好，配一副。就给配了一副，配了一副，秀珠就把这副药拿回去了，慌慌张张进屋啊，一看他在床上坐着呢。黄庆梅坐那儿直倒气儿，你怎么样？我没事儿，我气他，没伤着我。怎么样你？你药拿回来了吗？老公，我拿回来了。他怎么说？他就把老罗大夫这事儿一说，老罗大夫说得吃长效的，你先把这副药吃了，吃了看看见不见效。如果见效，咱什么也别说，找他去看病。你在他家住几天都行。秀珠啊，你可知道我爱你啊？我是真的爱你。为了你好，我呢可以忍受一切，你陪着他一年半载都行，只要把这病治好了，你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我就同意。你可别认为我是田鼠精，跟人类不一样，想的跟人类不一样，不是这样。我虽说是个田鼠精，但我变成人这么长时间了，我晓得人情，晓得道理，这道理我都懂。你呢，先把这副药熬了吃了，咱们看看，如果吃好了，咱们就想好的办法，如果吃不好，姓罗的，我绝对饶不了他，我想什么招我也得治死他。秀珠还真就挺害怕他说这话。秀珠啊，把这药就熬上了，熬完了也就喝了，没有半天的功夫，身上这些创伤面啊还都见轻了。秀珠这才跟这田鼠精黄静梅说，亲爱的，我这病好像有好转了。黄静梅呵呵一笑，好了就好，既然有好转，就按我的计划治好病，要他命。给田鼠精啊问姑娘秀珠好没好点，你就说好没好点吧。秀珠说，你还真就别说，他这药还真就好点，在家挺了这么三天，病又犯了，浑身呢还都是这些疙瘩，这些水泡啊血泡啊脓包还都是这东西。田鼠精这才说，秀珠啊，我这么爱你，我不可能坑你和害你，你这样，你可以去找他治病，并且你可以答应他，答应他嫁给他，跟他在一起住，但不一定举办婚礼，前提是得让他给你倒出一个好的环境，那就是说他跟他老婆离婚，他坏咱比他还坏，然后你接近他，你成为他的媳妇儿，天天跟他在一起，你想你跟他说，你说你爱我，你喜欢我，你不希望我身上有病吧，你能把我治好吗？你就说呀，我让他打你一下，我没了，失踪了，他把你治好之后呢，你呢告诉我，我再给你想招。我跟你说媳妇儿，你可得认真点啊，我再跟你说，我派好多人去帮你，就是他不给你治好，我也得看那些小鼠，让那些小鼠去看他都抓什么药，都多重，这个我也能做到，那些小鼠也能给我返回来信号，可是我不想这么做，你就听我的。秀珠说，那你能不害死他吗？人家要救了我，这是恩人呐，恩人咱能害吗？哎呀，我不害他，害什么他？我害他干嘛呀？虽说他差点把我治死，但我也不至于把他害死，这你就放心吧，我有我的打法，我有我的招数。首先说，他必须呀，得把你的病治好。这秀珠啊，也真是这病的难受，浑身刺挠，这个痒是奇痒无比，你抓不得，挠不得。秀珠啊，都用这些棉絮把手都给绑上了，这手指头都绑上了。为什么呢？你要不你一挠，它就起斑，起疤痕。所以呢，姑娘就把这手绑上了，也真是很遭罪呀，确实是挺不住了。那么这位黄小姐啊，
这黄小姐黄静梅也感觉到秀珠遭罪，至少她变换人形，她懂点人事儿啊。她知道秀珠这一切这病情都是由自己而起，自己给传染的，所以应该负起责任，必须得负的责任。但是她是真生这个罗大夫的气，你就给我们治好了就完了呗。你干嘛呀？棒打鸳鸯啊？你截胡啊？你开杠啊？你这不给截胡开杠了吗？你要秀珠这么漂亮姑娘跟你这么大岁老头啊，我们恩恩爱爱，我们多好啊，虽说我们是同性的，我变换成人我也不磕碜呢，我也是漂亮姑娘，我们俩在一起，现在是租个房，以后我们买个房，谁能管得着我们呢？我再教教他练道练丹，他再多活几十年，我们恩恩爱爱，有的说有的唠，这是多么一件好事啊。而你却要棒打鸳鸯，让我们两离分，你把他劫走，你让我孤独终老啊。我对他的爱，我对他的想能停止吗？所以你就是我的绊脚石，你就是我的拦路虎，我跟你不共戴天。这样在这黄静梅的心里，早已经把这老罗大夫当成了仇敌，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上他早有一个全面的计划，怎么样能报此大仇，还能给自己的小媳妇儿秀珠把这个病治好。实际上啊，他也是一个霸占分子，把秀珠给霸占了。真是这姑娘一辈子不嫁人，这可怎么办？就这样啊，这秀珠呢就到了老罗大夫家。到了老罗大夫家，直接找罗大夫。罗大夫，我想治病，并且想按你这要求治。好啊，那你就住这儿吧。我问你，那个耗子精呢？他已经没了，不知道哪儿去了。是不是你那佛牌有什么效果了？你那佛牌这效果挺大呀，这个效果把他给打跑了，他可能死了。老罗大夫乐了，其实啊，这田鼠精就在旁边听着，在那洞里呢。老罗大夫乐了，你别来这套了，秀珠，他死不死我都不怕，我这佛牌不离身，就是我佛牌离身，我身上也有佛牌的影子，他也动不了我。我告诉你，三年之内你别想痊愈，实话告诉你，你就哄死我，说再好听，三年之内我不会放过你的啊！你就好生的侍奉着我，我答应你了，我要把我媳妇儿休了，给你腾一个好的环境，我呢说到做到，我休媳妇儿。这老东西也够损的了，这老东西也够狠的了，就把自己媳妇儿给休了。那个过去的男人呢，找个鞋茬就可以把媳妇儿给休喽，那不是现在女人把男人给休喽，找茬把你休了、啊、这是现在的女人。那过去的女人得三从四德，讲的是这个，得尊重丈夫，听丈夫的话，得随丈夫的姓。姓孙的叫孙什么氏，你那姓你都得忘喽，张徐氏，名儿不能叫，都这个。所以呢，他要休他媳妇儿很正常，给媳妇儿买了个三间房，雇两个佣人啊，就说我把你休了，你就说啊，咱俩在一起没什么事儿了，你在这好好雇这些人伺候你，我没事来看看你，这钱呢，这箱子里都是细软之物，都搁你这儿，我让你小妖精啊一文也得不着，我占他点便宜，咱们家占便宜你不高兴吗？这老太太她能说啥呀，岁数那么大了，行，我不管好不好，反正我老了，我呢就跟这些小丫鬟在这有吃有喝，她能伺候我，咱们没儿没女啊，有儿有女呢我投奔儿子投奔女儿，没儿没女呢我就靠这小丫鬟，还好你把这钱搁着了，我能雇起丫鬟雇起厨子，
我遭不上罪，这事儿我就不管了。

你愿意怎么花怎么花，你愿意怎么抖擞你就怎么抖擞，愿意怎么嘚瑟你就怎么嘚瑟，你去吧。这老太太她就同意了，她同意了，可这个姑娘得跟她过呀。就这样，姑娘秀珠可就跟她过上了。就在这儿啊，是七天一副药，七天一副药。她不在家的时候，黄静梅还真来，来了也不敢进边呢，就偷着跟秀珠绕两句嗑就走了。他一看这老东西确实控制着秀珠，三年之内你别想走，这三年你得乖乖的。老罗大夫知道，这三年如果这耗子精不来，那就证明他死了。他再能忍能忍三年吗？没事，他跟秀珠也唠，秀珠我不是不相信你，我都跟你在一起了，你都成我媳妇儿了，我能不相信你吗？我是相信你的，我只是看看这三年这耗子精来没来。他要是不来呢，那就证明他死了，回头我把你这病治彻底了，咱们好好过。你看我这身体跟大小伙子有什么区别啊？我绑绑的壮壮的，我对你好一点，我给你老太太的东西少，非常少之又少，给你的多。这箱子里全是细转之物，是我一生挣这些钱呢，我都给你放这儿了，你呢就乖乖的跟我过。我能活多大？就算我再活20年80岁，我死了，你才多大呀？你今年20了，咱们过一年了，我就是80死了，你才多大？40岁。你再找一大小伙子，你有的是钱，你不是享不尽的荣华，吃不尽的富贵吗？他说这些屁话，秀珠干脆听也不听。反正秀珠就想，我跟那耗子精也是根，跟你也是根，我全当上鬼压了，没有办法，谁让我是这命来的，刚一下生就是这命啊。4岁母亲去世，父亲跑了，姥爷姥姥虐待我，我就是这命，我全当这次人生我是受苦遭罪，为上一次投胎做人来行善来了，我上一次肯定做了很多的孽，我来把这孽消一消，消孽消业，你怎么认为都行了。所以他说啥呀，秀珠姑娘都是乐事，那行老公，嗯，好，就这么办。没多久他老伴儿就死了，他老伴儿死呢，哼，跟黄静梅有直接关系，但是黄静梅始终就没跟秀珠说他老伴儿死这事儿是他做的，没说。他老伴儿死了，这老罗大夫乐了，你看这天都帮咱们俩，那老东西死了，他这一死呢，我就把这箱子拿回来了，这房子呢先搁那边，涨涨价咱再卖了。这箱子里啊，我告诉你秀珠全是钱。秀珠啊，这回啊你踏实了，我再没有亲戚了，就你这么一个媳妇儿，就这一个媳妇儿，我这钱都是你的。俩人在吃饭喝酒的时候，秀珠这才说，既然你就我这么一个媳妇儿了，那耗子精他也2年多没有出现了，你就把我这病给我医好了吧，你别7天一副药，10天一副药，我喝药喝的我都不想活了，喝药喝的我呀这个恶心，我这个难受啊，你是不是发发善心，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个面上，把这个病给我治好了，别让我再零遭罪零受苦再喝这药了。你是开药房的，我可不想再喝这中药，这中药怎么喝怎么恶心，现在我就是在你这药铺这一走啊，我都往上哕想吐，你知道吗？这话是真的，秀珠是真喝腻歪了，但是他说这话呢，黄静梅可就听见了，黄静梅就在这洞里呢。黄静梅心想，好，秀珠啊，你是好样的，你对我是真的，所以呢这3年我让这老东西跟你在一起也是值的，眼看这3年就到头了，别着急媳妇儿，3年后我让他死得好惨。
把所有家产我让你都霸占过来，咱们小两口好生的过日子。我看你这老东西还能疯狂到什么时候？他在洞里听这些话，可是这老罗乐了，秀珠，是这个耗子精跑了，或者是耗子精死了，三年他真没来，这事儿我信了，我信他死了，或者是他跑了，他肯定跟你没有干系了，这我知道。我呢在暗中也考验过你，我也看过，说你跟这耗子精还有没有联系，其实我大可不必吃这个飞醋，吃这醋没意思，因为它毕竟是耗子精，它不是人，它要是人那是我的情敌，我非弄死它，它不是人呢，我也不上烈火，我只是怕它还在呀害我，所以呢我在暗中盯着他，考验他，看他出不出现，他真就没出现，这事儿挺好。你呢这快三年了，这快三年你可挺好，你可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啊、你很稳当，你是一个真正善良的女孩，可是不到三年我也不能把你这个病给你治好。秀珠这就生气了，不解其中之意呀、啊！那老罗，我问你，你称道我为媳妇儿，你先别管我认不认同你这个丈夫，那我们现在已经这样两年多了，你怎么还不把我这病治好呢？哎，秀珠啊，咱们是老夫少妻呀、啊，知道吗？之前呢，我不知道你是好孩子坏孩子。你说你是好孩子吧，你跟那大耗子精有染，你们还是同性恋，你要真是异性的吧，我就认为你是坏孩子了，可是你是同性恋，我就认为你是好孩子。之前呢你又把你的身世原原本本给我讲了，我也可怜你，我就考验你，看看我这些钱给你呀值不值。说实在的啊，咱说明白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虽说我跟你在一起我真有三长两短，我会给你一部分，剩余的我捐了，我给孤儿院，我给老年院，我也不让你拿我这钱去养小白脸儿。男人都是自私的，尤其是在媳妇儿这事儿上，男人是不会让人的，你知道吗？你还是小，可是经过这两年多小三年的我这一考验，你不是吗？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孩子，真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小媳妇儿我还是真娶着了。我跟你说，这两年多你没怀孕，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有措施，我吃药了，我自己是大夫，你别忘了这事儿啊，我就做了一些避孕的工作，有麝香，我自己配上带在身上，我就没想要孩子，说自私点我怕你以后给他气受，那么我一辈子都没孩子，你说我老了老了能要孩子吗？我要孩子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可是经过这两年多，我一看你这人挺好，我就不自私了，我想要一小孩儿。你管他是姑娘小子呢，我真没了让他陪你啊，他陪你，所以呢我决定从即日起把这麝香就扔到一边，咱们俩呀生个孩子。秀珠心想，你恶不恶心呢、啊、姓罗的，你霸占我这么长时间还让我给你养孩子，你这有点过呀，怪不得这黄庆梅要收拾你，你这人是真不是人呐、啊！你说你真是三年后给我看好病把我放了，我真找一个
人家死媳妇儿呢，我要是跟人家过了，我也是下半生啊。我就是求黄静梅，黄静梅她都能放过我，而你今天说出这种无耻的话，你真没了给我留个孩子，我怎么办？

我这下半生我可怎么活呀？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给你要孩子可以，老罗呀，你拍良心想一想，我能是情愿的给你要吗？为什么不情愿呢？我老罗哪儿对不起你吗？我给你钱给的少吗？我留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房产、这么多田产给你，你为什么不给我要啊？你是我媳妇儿，你的命是我的，是我的命是你的，这不假。我为什么不情愿？老罗呀，摔跤得找一边高的，人以礼来叫，我以礼往来，而无往是非礼也。这句话你应该明白吧？对啊，我明白啊。你敬我一尺，我才敬你一丈啊！是啊，我光敬你了，你敬过我吗？我对你这么好，你岁数这么大，你说怎么的我就怎么的，做一些夫妻应该做的事儿，我认为我全做到了。我跟你的时候，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啊。说实话，说白了，我跟那耗子精，我们俩都是女性。我对男性是一点儿也不了解，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们是处女啊，对吧？没接触过男人。那么跟了你以后，我把心都掏给了你，你对我呢？眼看到3年了，你干脆就没把我这病治好，你让我给你生个孩子，你想你做的对吗？哟，姑娘提出这个，老罗心想是。这个有点过啊，我没考虑到这儿啊，是，他想多了。老罗乐，嗨呀，你看你这人，这不挑鞋理吗？小朱啊，明天我就给你抓一副药，药到病除。我早就想好了，我要让你给我生孩子，我能不想好吗？是不是啊？我得把你病治好了，别回头，你这病再带到胎里去，对胎儿有一定的影响，那就不好了。不管怎么地，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爱情结晶，我们的爱情结晶一定要健健康康、聪聪明明的，这是我的想法。你说呢？秀珠，今天晚上咱什么也别说，明天一早晨起来，我就把这药给你抓好，给你熬好，明天晚上你就吃了，可以说是药到病除。这3年前我要给你吃这药，你就好了。为什么不给你吃？怕你跑。一二，我怕那耗子精还真活着。现在看，一你是不能跑，二那耗子精已经死了。为什么3年？3年你这么大岁数，你嫁给谁的？你再嫁给谁？谁能要你啊？你就只好跟着我了。你跟着我还有钱，这么多的钱不是少，所以我放心了。经过以上这些考虑，我认为啊，时机已经成熟，咱今天晚上什么都别说，休息睡觉，好不好？休息睡觉，明天早上吃药，到明天晚上就见效。你这些药里就差一副药，这副药吃了就去根儿。为什么我叫神医呀？为什么我叫罗德高人呢？不就在这儿呢吗？秀珠说：“你说这是真话吗？”当然了，我对天发誓，明天早晨我就给你煎药，明天晚上你就好，全身都消了。我这招还得交给你，今后你挺着药铺，我把我的手艺全交给你。女医，你看多好，至少你把这一套交给我儿子，咱们有继承人，你说呢？好不好？好吧。秀珠心想，我就等着吧，我就盼着吧，就盼着药到病除吧。第二天早晨起来，你还真就别说，早晨起来之后，这老罗真就把药给熬好了。秀珠还没起来呢，秀珠起来的晚，她岁数大，她睡不着，起来的早啊，就把秀珠喊起来了，宝贝儿啊。秀珠啊，你快把这药喝了，喝了这药，今天晚上你病就好了，然后我们就传宗接代要孩子。哎，秀珠啊，这才起来把这药喝了。秀珠喝了这药，老罗哪知道就这一副药，才引起他性命之忧。罗先生已答应，
给秀珠治好病，早晨起来他就把药煎好了。秀珠很高兴，也很担心。为什么？这个田鼠精暗中找过秀珠，说实话，这田鼠精也够能忍的了，已经忍了三年了。他也是真爱这秀珠，这三年他没打破这规则，让秀珠好生的跟这老罗先生在一起过。然而他却在洞里忍着，为的呢就是让秀珠把这个病治好。病的来源是在自己，是自己传染给秀珠的，是自己有责任。他挺够意思了，这从侧面上说。单说他来找秀珠，告诉秀珠，你什么话都不用说，今天晚上你的所有的病症要消除之后，你是备酒一席，炒了四个到六个菜，然后把这包药放在酒里，他喝多之后你就把他身上那佛牌拿下来，我们教育教育他，然后我们走，他的财产我们也不要，我们去追求我们的新生活。所以这个秀珠非常害怕，但是秀珠呢又不敢违背这田鼠精黄静梅的意愿，人家想的他不敢违背。为什么呢？他要违背了，他怕这大田鼠精一翻脸把所有人都给害了，那要搞起一场瘟疫，一场瘟灾，整个这范家集那就没有人了，所以他害怕。因此上他就点头答应，并且问，你是不是要害死这罗大夫？黄静梅说，你是不是跟他有感情了？我不能，你跟他在一起三年，他为你治好了病，我怎么能害死他呢？你放心吧，只要你把他这佛牌拿下来，我教育教育他，我忍了三年了，咱们就走。秀珠在合计，如果是按他说的，这事儿倒也不错，不管怎么样我们走了，那就是苦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人，我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是一种痛苦，我这一生可能是痛苦，我相信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那么整个这范家集就算解脱了，老罗大夫也算解脱了，所以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人，这倒也是我做一件善事。错是打我字儿错的，谁让我当初跟他勾搭来的？谁让我当初心里无底投靠了他？谁让我当初我当初说了不少我当初啊。好吧，那就听他的吧。到了下午啊，秀珠这所有的病症就消除了，那得说这罗先生真是药到病除。咱们得一分为二的看这个问题。第一，老罗先生有他不对之处，自己有这能耐，贪恋美色，坑害秀珠。说那个他要是不坑害秀珠，那个鼠精不也得坑害？那是两回事啊，那可就是两回事了。鼠精是鼠精，他是另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罗先生，你的人品就有问题了。你拿你的手艺来要挟秀珠，跟人家在一起，并且你那么大岁数霸占人家孩子三年，这三年来这孩子得多么痛苦，这面怕这鼠精把你害死，这面还得应付着你。要说这秀珠他也是够苦的了，那么今天出现这种事也是应该出现的。秀珠思前想后，还得按这田鼠精所说这一切去办，那就得按黄静梅说的办，不办就要出大事。他老

觉得要出大事儿，老感觉要出大事儿。这女人的第六感很准啊，要出事儿就是大事，不出则不出啊。所以说秀珠害怕，秀珠看身上这个病症全部消除了，这才跟罗先生说：“哎，我这个病全消除了。”老罗乐了，哈哈哈哈，我的小媳妇儿啊，我早就有这能耐，我打小学学医我是天才，可以说十几岁前我就成名了。你说我看了这么多的药书和偏方，就对你这小病我能治不了吗？只是我太爱你了，太喜欢你了，怕你离开我的左右，所以说呀，我呀使了个计中之计，控制了你三年。这三年来呀，媳妇儿啊，我看你啊也是真踏实真好，对我也不错，你是一个好人，我才把这病给你治好。希望你跟我在一起长长久久，我们生一个孩子，这一切都是孩子的，不管他是男孩不管他是女孩，总而言之我们要生一个。传说呀，说这老夫少妻那孩子都聪明，这孔夫子孔老二，这直白吧，你能听懂吧，他跟他父亲差六十多岁，那是他六十多岁的父亲有的他。孔子现在是圣人，人家所留下流传的文章那都是了不得，能左右一个人的一生的文章啊，可了不得。孔子是大才呀，那是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呀，教育家，好多的头衔都能冠在这孔子的身上。你说咱们要有一孩子叫罗子，这罗子多好啊。哎呀，秀珠心想，还骡子呢，马子呢，骡马吗？还骡子，你想的倒不错，一会儿你喝多了，谁知道这黄静梅他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啊？哪里有人知道他想做什么呢？你的生和死谁知道啊？如果说这黄静梅是变态的，他怕你跟我有小孩，他必定要除掉你。你说你跟我在一起，你稳稳的，我们保持现在的现状，这多好啊，我也不至于回到他的手。可是你非要生孩子，你是得寸进尺，给脸往鼻子上抓，这他能干吗？他能让你跟我有孩子吗？其实说呀，秀珠这本身不管是跟这老罗跟谁，他都不想要孩子，因为他童年是灰色的，他的童年是痛苦的，他不想把这孩子带到世界上来，让这孩子遭这么大的罪。尤其是他现在让这黄静梅这田鼠精给控制住了，那你说真是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遭多大罪啊？再说了，指不定这黄鼠精能做出什么事来，他再找一帮老鼠把这孩子给克了，那多不好啊。所以他也不想跟老罗要这个孩子。那么老罗就高兴了，病好了，你多喝点水，多喝点水啊，这个药吃完了他渴。那这样吧，我晚上做几个菜咱们庆贺一下。好，给我烫点酒，我喝点酒，嘿，正好上当。平时里这老罗呀他都不喝酒，要说滴酒不沾那是过分，他是不喝大酒的人，他是非常注意身体的人。这有一句话就用上了，治病治不了命。这道理是什么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体，你怎么去锻炼，你的寿路到了，你身体再好也没用。讲一个小笑话给你听啊，咱就当唠嗑了。我有一朋友是监狱的一个监狱长，哎呦，这身体天天跟我说，宗哥看我这身体，哎呦，我从这家呀走到单位接近呢5公里，这5公里我快速走，你看这个有病糖尿病，那个有病这个病那个病，我没有，我这身体相当好了，天天这么走，我不喝酒，我不抽烟，我不找女人，因为这工作找不了女人，我不赌博打个

将什么扑克多累呀、啊，这烟熏火燎都没有。我这身体好，冬天我们东北这天也冷，一走一身汗；夏天一走一身泥儿。哎，我到了单位这一冲，我沿着江边走，我这身体好，大家也都夸得好。去年的某一天，突然间心脏病发死了。你说，你再锻炼有什么用啊？是不是？你的命就能活这么长？你不如随遇而安，能锻炼前锻炼，能吃前吃，能喝前喝。啊，酒不喝是对的，烟不抽是对的，吃点好的吧。所以说，老罗也是这样，身体确实好，但他可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一个生死的边缘。人说，人之将死，叫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老罗今天呢，还特别反常，他给所有的打工者每人发一小红包，干嘛呢？他高兴，他高兴有两点：第一，自己个儿把秀珠这病治好了；第二，今天晚上跟秀珠行房，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要小孩了。哎，要一个小孩，男孩女孩我不管，他毕竟姓罗。两年之内我再要第二胎，我把所有钱都留下，他姓罗就可以啊。我再过个十年二十年死，这孩子到十八九二十多岁了，我再帮他养这孩子养大了，他也不能再找了，守着孩子过，我这晚年是很幸福的。他这么压上这宝，把这宝呢就压到秀珠上了。但是他发这个钱呢，给所有的工人这小费这红包，这就有点反常。他这人平时啊挺抠搜，舍不得这些钱，可是今天发出这些钱，大家伙都感觉到怪。然后呢又在隔壁这饭馆啊要了一桌席，哎，你们上那儿吃去吧，我们在家有事儿，就不要回来了，我们关板了啊，就不要来人了，就把大家都安排了，还给了一桌席大家吃。你说这不反常吗？那就是我方才说那句话呀，我不是说了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他要死了，他做出了反常的事，挺善良，提前呢、啊、就给大家下了班了，然后他自个儿下厨做菜。秀珠要做，他都不让，叫不用你。媳妇儿是用来疼的，老婆是用来爱的，你做什么活啊？来，我来，我亲自做。哎，整了六个菜，这六个菜拿上来了，荤荤素素搭配的很好。秀珠不太喜欢吃肉，喜欢吃素，素菜炒的也很好。自个儿烫了一壶酒放这儿了，然后自己上趟厕所回来洗手，洗手吃饭吗？饭前便后要洗手，这是规矩，自个儿还捣鼓洗着手。他把酒烫上了，搁这儿了。秀珠就把那田鼠精给自个儿的这包药啊拿出来了，战战兢兢把这药可就倒在这酒壶里了。不倒敢吗？一回头，在那洞口地下有一号洞，洞口那田鼠精黄静梅那小鼠眼看着他呢，一看道理了，他趴下了，不动了，不吱声了。秀珠还怕什么？怕这药是毒药啊！如果这是毒药，老罗吃了喝了这酒，他死了，我是凶手，倒是不怕摊这官司，那我是生生世世不得翻身了。他老认为自己上一生一世没有做过好事，这一生一世才这么倒霉，这些事儿才让自己摊到身上，所以他老自责。这一生一世他老想做一个善良的事，做一个善良的人，不想做坏事。可是这田鼠精逼着他把这药倒进了老罗的酒壶，所以他害怕呀，这战战兢兢的等老罗，又恐怕老罗看出来。如果说老罗看出来了，那自己也完了，就露馅了，穿了帮了。这时候田鼠精点点头，那意思别慌，稳。他尽量稳住自己的心，这心跳的蹦蹦蹦。你看他跟这田鼠精在一起，他不害怕？这要杀人了，要人命了，他能不害怕吗？这心情能好受吗？
哪一个善良的人，他说杀人就杀人呢？你看他咬牙跺脚喊的时候，我杀了你，真拿刀去杀人，那是人命啊，那可不是轻易去灭一个人呐。你说你连个羊连个猪你都舍不得宰，你是个善良的人，你能杀人吗？他看见谁杀小兔子他都难过，他能杀人吗？所以他害怕，他紧张，他哆嗦，他在这儿是哆嗦。这个田鼠啊，他冲他一点头，他就明白了，告诉我别紧张，我就不紧张吗？这是秀珠稳稳当当坐着，老罗洗罢了手，擦干净了回来，宝贝儿来啵一个，嗯啊嗯啊，我爱你，我太喜欢你了，我没想到我老罗老了老了有这个福分，能娶这么个漂亮如玉的小女孩，我要不使手腕你肯定不能跟我，你身上这病应该找好，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可不知道你是这么好的好人，我要知道你是这么好好人，我早就把你这病给治过来了。哎呦，你这跟块玉似的，这个白媳妇儿哎，跟你在一起那真是一个享受啊。我实不相瞒呐，媳妇儿，我们头一次在一起的时候，那是3年前，你身上有一股处女玉女的芳香，这是真香啊，这种香气世上什么东西都代替不了，什么香料也代替不了你这个女孩的芳香。这个他说的对啊，那真正小女孩她有一股香气，自身的香气是世间什么香料也代替不了的。可是呢，我也知道我这么大岁数把你霸占了，你是不情愿的，可是我也是好意啊，我要不跟你在一起，万一那个田鼠那精他要活着呢，他要活着来找你，他不又把你霸占了吗？你这病还得反复啊，还得出现这种病状啊，到那时候你不就完了吗？再说了，你不管怎么地，我是男人的，你跟他在一起，你们所谓那个同性恋他又是个妖，你多犯不上啊，可能是你当时啊太小，命太苦了，恨男人，所以把道走差了，这个我不介意，今天开始你就敞开心扉，你看我举起右手然后放在左胸，我发誓我接下来这些年里，我对你就像对我自己的眼睛一样，我爱你就像爱护我自己的眼睛一样，我把世上最好的要给你，我对你是言听计从，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喜欢的我保证不做，我保证让你和我们的孩子幸幸福福的活着，太太平平的生存。说到这儿，秀珠眼泪下来了，感动了，真的有一个男人为我这样，哪管他是多大岁数，我这一生谁这么真诚的跟我发过毒誓呢？老罗现在他这么善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他真能说出这种我喜欢听的话，那试问哪个女孩哪个女人不想听到男人说出这种话呢？哪怕是假话糊弄他，他自己也明白是假话，他也愿意听啊，他也愿意听。可是老罗说的是真话，可这话说的有点晚了。为什么呢？那酒壶里不有药了吗？那药是什么药？到现在秀珠不知道啊，万一是毒药他就死定了，他就死定了。秀珠看看老罗，哎，我谢谢你。可以说老罗，我接触的人少，更接触男人少，两个男人都是伤我心的男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外公，第三个男人是你，是你说出了这种话，我很感谢你，不管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你给了我人生第一个真正的希望，我非常感谢你。来，
咱俩一人喝一杯吧。他要跟这。

喝一盅两盅的，好不好？我陪你喝完喽。然后呢，我们秀珠很腼腆的，但是这脸一红，就能代表秀珠的想法，秀珠的意思。那意思我想跟你啊，就没说出来。但是咱们俩在一起不要小孩吗？对不对？但是喝点酒怕什么的呢？这老罗呀，感觉到这秀珠头一回说出这种话，跟他在一起3年了，秀珠始终没说过这种话。这孩子是特别的脸小，特别的腼腆。为什么说这孩子是好人呢？这都是老罗品出来的。老罗自问自己呀，你哪辈子修来的福，你能认识秀珠？哎呀，我得感谢那个大田鼠精啊！如果他要不跟秀珠在一起，秀珠身上要没有病，人家能跟咱们吗？啊，咱这一把年纪了，有钱有什么用？钱能做到的就不叫事儿，有些事儿是钱做不到的。他非常高兴，好，媳妇儿啊，老婆呀，我不管你承不承认我，我心里承认你是我老婆。永远的老婆，我给你倒一杯酒，我自个儿倒一杯酒，我们这杯酒举起来，愿我们能幸福万年万万年。我爱你，是永远永远永永远。来，我们共同把这杯酒干了，那意思干了这杯酒，我们呢啊，然后我们不就有小孩了吗？有小孩，我就把你拴住了，你就是我真正的老婆了。所以老罗举起这杯酒，俩人啪一碰杯，秀珠跟老罗共同干了这杯酒。没想到俩人是翻身再倒。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魔家四将发西岐呀、啊！哎呦，这对这座西岐城这个威胁可太大了。这哥四这一来呀、啊，那可是。

那是十分严肃的事儿啊，谁敢疏忽大意呀、啊？不过摸着清，这形象，这派头招人可乐呀、啊。他也没有马，但是照样顶盔挂甲，右手拄着疑似点钢枪。大伙一看这枪，好家伙，跟一棵树差不多。虽然没有那树帽啊，就跟那树厅似的。这家伙把这个四将的来龙去脉和他们所会的武艺，以及身上带的法宝给介绍一番。但是黄飞虎没好意思讲，怎么回事？武成王是个有深沉的人。上一次张桂芳来发喜气，因为有人问，同时姜子牙呢，也向他打听说张桂芳。这人有什么呀？降人的本领？哎，自己啊，说了这么几句话，惹得文武众将嘲笑了一番。武成王心里很难过，这次啊，他就没有详详细细向江丞相和这众将介绍介绍。那么我在西岐文武众将跟前一张嘴，就是成汤的武将是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厉害，这里头能起个副作用，对自己也不好。可是武成王心里有数，他瞅了瞅江丞相和他身边的这些战将，以及李家那小哥仨，武成王心想：你们哪里知道我家四将的厉害？这魔家四将有四件宝贝，这个魔力青使的就是混元珍珠伞。这把伞呢、啊，上边绣着四个大字，叫“装载乾坤”，是拿珍珠绣成的。有人知道这个伞的这个来龙去脉，那叫三祖八珠啊。何为三祖呢？那就是祖母鹿、祖母臂、祖母印，此为三祖啊。八珠呢，上头有八颗宝珠，那就是夜明珠、碧晨珠、碧火珠、碧水珠、清凉珠、九曲珠、定颜珠、定风珠。这个伞要是不撑开，还则罢了；如果要把这个伞这么一打开，那当时就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啊！在这飞沙走石之中，裹着无数的刀矛利刃，你就是钢盔铁甲、藤牌手啊，什么也遮挡不住。老二摸着红，有一口宝剑叫青龙剑，那可称得起是万剑之祖啊！所有的宝剑都得把他称为祖师爷，为什么呢？他不是说什么风霜利刃，削铜断铁，刻不如斧，吹毛可过，那怎么能跟青云剑比呢？他是一口神剑呢、啊，用这把剑，只要在地上画个双十字，当时那就万道金蛇乱窜，遍地起黑烟，黑烟中裹着烈火。你说这多可怕呀！摸利海老三呢？这三爷有一只琵琶，这只琵琶可了不得，上边只有四根弦，这四根弦是四个字，叫地水火风。只要把这琵琶这么一弹呐、啊，弹起来那叫山摇地动，把你震的呀，头痛欲裂，是满地翻滚呐、啊。老四魔力寿，魔力寿腰里头揣着一只小怪物。这小怪物是什么东西？你要是把它托在手里呀、啊，就跟个小刺猬似的，圆乎乎的那么可爱。你要用手这么一捋，那就像一条长虫似的。你要扒往半空这么一扔，系起来，它就变得像一只大象那么大，专门吃人呢、啊。这花虎雕吃人呐、啊，不论性别，而且是不管荤素，那逮谁吃谁。

不仅吃人，哎，马牛羊鸡犬豕是一块全改了，一张口噗的一下就把你给吸进去，太厉害了。那当然，您进的那个庙院里啊，是够点档次。那大庙一进山门，那不是坐着四位吗？啊，一位背着宝剑，一位拄着伞。一个手里头托着花虎椒，还有一位弹琵琶的，那叫四大金刚，就是这四位。要不怎么说，在商纣当时一提起魔家四将，无不望风逃窜呢。武成王本想啊，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向江丞相和文武众将介绍一番，可这些话没说出来呀。今儿个他在阵前，手里提着金钻提督枪，挎在五色神牛上，目不转睛往对面看着。他那脸色也带出来了，带出什么来了？面有惊恐之色，紧张。哪吒的眼神管事儿啊，哪吒已经看出来了。哪吒心想。乌成王在阵前已经变颜变色的，说明啊，来将很厉害呀，不能让我师叔过去，丞相吃了亏怎么办？他当即讨令，搓风火轮他就过来，就差一步，大将南宫阔都把刀举起来了，他想冲杀过来，即便南宫阔到阵前，哼，哪吒今儿也得把他拽回去。这样做并不是看不起南宫阔，你就是再勇猛的大将，你想凭气力厮杀，那远不是魔家四将的对手啊！所以哪吒抢先了，他一过来，金吒、木吒就跟过来，小哥仨往魔青跟前这么一站，魔青一看，哟，心说这谁家的小孩啊？真会生啊！哥仨都那么漂亮。谁家的小孩啊？啊，这么招人喜爱啊！三个小道童，嘿，只是中间蹬大车轱辘这位啊，有点猛一头扎一位，个儿显着高，本来个子就高，脚底下再踩俩大车轱辘，有点显眼。莫莉青冲他们点了点头：“你们是什么人呢？啊，过来干什么？你们快回去。”唤姜子牙来答话，哪吒一听啊，呸！你叫什么呀？魔力青一听，我是成汤大帅魔力青啊！哦，你就是那个四魔之首啊，燃爷！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师叔过来啊？你看你保的那人吧，保了一个无道的昏君。今天你是无道发有道啊，令人马感到稀奇来，这是岂有此理！我劝你们赶快倒旗投降，我师叔能给你们留一条活命，不然呐、啊，你们休想再回朝歌了。哟呵，几句话把魔君给说乐了，他哈哈大笑，这一笑啊，好家伙！赶上三级地震了，哪吒在这车轱辘上来回晃了两晃，心说这家伙这嗓门真冲啊！好家伙，这一溜这么大声音，那笑什么？呵呵，小娃娃，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嗯，你有什么本事，敢这样欺辱本帅？什么本事，叫你看看吧！哪吒鸣枪就刺。金吒、木吒这两旁就过来，哥仨一块上。摸了红，摸了海，摸了兽不让啊，这干嘛？啊，刚一照面，仨打一个，欺负我大哥！他们唰，把兵器往起这么一提，感觉哥四个全使长枪，都是冰铁枪，还全都是300来斤重，提枪就要过来，摸了清。回头冲几个兄弟使了个眼色，
哈柏

摆手。他使眼色，那几位能看得见吗？两军阵前占那么大个场地，太看见了。你不想想，摸清那眼睛多大个儿？好家伙，他那一眨巴眼儿啊，跟关城门差不多。他不让这哥几个过来，用不着。这几个小孩，我跟他们玩耍一番嘛，是不是啊？想到这会儿，他左手提着伞，右手抡起枪来，就跟这哥仨打上了。打了几个回合，哪吒一看他用这功夫跟你这瞎耽误着呀，你看打吧。道当中一伸手，把大仙砖套出来，唰啦一下，一道金光进起来。这块砖，曾打断过张桂芳的胳膊，一砖下去拍的风林吐了血，让你知道知道这打仙砖的厉害。唰，这个砖在半空翻了这么几个个就下来了。摸着星抬头这么一看，哦，我不挡什么宝贝，是块砖头啊。嗨，再咔哧把枪往地上这么一戳，一抖手就把混元珍珠伞打开了。砰，刚把伞这么一张开，那打仙砖呢，叮叮砰就掉伞里了。哎呀，可太轻快了。怎么叫轻快啊？就说太简单了，就像啊面临大海，像那海里头扔个黄豆似的。把哪吒吓一跳，哪吒瞧你，可这伞这么厉害啊，把大仙砖收了去了，他伸手这么乾坤圈记起来。啊，乾坤圈是乾元山金光洞震动之宝啊，金光闪闪的，是随风就长啊，嘎啦啦的乾坤圈由打上边下来。摸了清仰脸看了看，微微一笑，把这伞啪这么一转，那乾坤圈呐，又成了豆了啊，本儿就掉在那伞里了。哎呦，哪吒赶快祭混天绫，这时候金吒把遁龙桩祭起来。那遁龙桩多厉害，文殊广发的字叫装载乾坤呐，乾为天，坤为地呀。摸着星啊，是没把他抖起来，魔术的刀矛一齐就奔江面埋伏。那他谈的什么？甭谈，就这么抓挠就行。咣当咣当这么一抓，可了不得了。怎么，老家伙往上一磨盘，整拽在这花虎雕这左腿上，打着花虎雕滋滋直叫唤。这花虎雕怎么不把那磨盘给吞了？那玩意儿硌牙呀，没法吃啊。那他怎么不吃龙须虎呢？这龙须虎啊，把花虎雕也给镇住了。怎么回事？别看他吃起什么来不论，逮什么吃什么，他一瞅这龙须虎，好家伙，长得有四丈来高，那脖子就有两丈长，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花虎雕也得合计合计，我这胃口能容得了这玩意儿吗？他这一犯合计，龙须虎就不管那个了，左手大磨盘拽出去了，咣，整砸的摸了红的胯骨上，把摸了红啊给砸了一个趔趄，扑通一下坐在地上了。摸了红吓一跳，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啊？今哪飞过个大磨盘来呀？幸亏呀，龙须虎这两个磨盘这么一顿砸，是魔家四将这么一散神，还算是便宜。便宜在哪儿了？要不是龙须虎这顿忙活呀，这俩大磨盘这么一抡呐，恐怕子牙一个兵将也带不回去了，就这个还损伤大半。哎呀，败回城去，城门紧闭，免战高悬，回去查点人数好吗？光是殿下就是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的兄弟，就给吃了吧。温师我虽然抱着杏黄旗和打身边，我都没敢撒手。怎么，姜子牙早就合计了，这两件东西要一撒手，肯定全得掉人那伞里去。今天我家弟子龙须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应该表彰。众将这么一听啊，应该中奖。怎么才知道这龙须虎的厉害？太不简单了！你看，就这个头来了，连个地方待都没有，整天在院子里头这候搂着。好，感情两军阵前这么猛啊！大家都感谢龙须虎。龙须虎一看，嗨，这跟我客气什么呀？我师傅的事儿不是就我的事儿吗？子牙把武成王叫过来了，老千岁，你怎么就不提醒我一声？武成王是有苦难言呐，站在子牙的跟前，他说什么好啊？正在这时，武吉从外面进来，禀报丞相，在相府外有一道童求见，随了一声无良佛。这道童从外边进来了，大伙这么一看，哟，惊喜异常，怎么回事？只见这位道童啊，长着三只眼，姜子牙让魔家四将杀的是闭门不出啊！哎呦，这一仗败得太惨了。子牙回来一查点人数，带出去好几千人马，是死伤大半。光是那个名将就让人家给活吃了十多个去。子牙有点吓糊涂了，怎么回事呢？这么大的江丞相没少看兵书战策，这样的打法他从来没见过。同时呢，那子牙是编兵书的呀。哦，姜子牙会著兵书啊。啊，黄石之三料，子牙之六韬嘛，那就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他写兵书的，让人给打晕了。子牙一想，这叫什么战术啊？啊？哦，一个抡着一把伞，一个弄着口宝剑，在地上画那么两个十字了，哪吒蹬风火轮飞到半空去了。黄飞虎驾着五色神牛大败而归，那子牙多亏了这四不像，要是别的战马，那就连人带马全交代了。你说这谁不害怕呀？同时后怕呀。子牙心想，要这么打下去，不出三五战呢，我西岐就让人家给平了。你不用什么认罪服输了，交出武成王，人家不要了，就把你这整个西岐给你踏如祭坟，碾碎了就得了。哎呀呦，我的天哪！子牙正在发愁，这时候来了这么一个道童，姜子牙心思啊没在这上，确切点说，心情很不好。但是因为是道童，不能不见啊，请进来吧。很不耐烦的，由外边把这位道童给让进来。大家一看，这位道童生的是上中等身材，年纪也就在二十上下，生的面似淡金，黄中透润，哎，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大耳朝怀，高挽牛心发短，一颗簪子别着头顶，身穿水火袍，宝蓝色中衣，脚下蹬着一双马履，背后背着一口宝剑。看他那行动举止啊，潇洒飘逸啊。他来到帅案前，给子牙施大礼，口称师叔在上。子牙呀，急忙站起来了，绕过桌案，把这道童给搀起来。哎呀，免礼免礼，请问仙童你怎么称呼？这个童儿一笑，哎呀，师叔，您千万跟小侄我不要客套，我是您的门生，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门徒，我叫杨戬。哎，这就是啊，后来在天宫曾经斗过孙悟空。

那位二郎神。子牙一听，哦，是玉鼎师兄的弟子，那可不是自己的门生一样吗？哎呀，贤侄啊，你这是干什么来了？是办事啊，还是从此路过呀？杨戬一笑，我是奉师命下山，投奔师叔您来了，准备在您的帐前听用，跟随师叔一道。吊民伐罪，是兴周灭纣啊！哎呦，子牙一听来头不小啊！哦，既然人家孩子这么老远奔我这儿来了，那我也得客气点啊，把这些烦心的事儿就甭跟人家说了。子牙把哪吒叫过来，给他们小弟兄几个人引荐了一番，啊，都是亲叔伯师兄弟吧。你们替我接待一下啊！要是吃荤，给他摆酒席；要是吃素，给他上素斋。啊，一定要好好款待，陪着他熟悉熟悉西岐的情况。啊，你们下去吧。子牙这一番安排，杨戬看出来了。他一看，丞相心里头有事儿啊。看来呀，是不得不招呼我几句，我新来乍到的。师叔，弟子觉得您好像有些烦闷。哎呀，子牙一听摇了摇头，杨戬贤侄啊，岂止是烦闷呢？我让人家杀得大败而归，就把与四魔王开战的事情跟杨戬说了一遍。杨戬一听，他乐了。嘿，子牙觉得奇怪，你笑什么？笑你师叔无能啊？杨戬一听，不是，师叔，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就跟小侄我说呗。我是奉师命下山来辅佐您，那么我就得替师叔您呢分忧解愁啊。我知道咱西岐城前屯着重兵呢，我来的时候我就恩师也跟我说了。夹梦关四魔王率大兵10万来伐西岐，那么侄儿我来了是干嘛来了？我就是助战来了。您不能总这么挂着免战牌，关着城门，这太被动了。带小侄我出去，跟这四个魔师较量较量。不行不行！子牙一把手把杨戬给拉过来了，怎么回事？嗨，你师傅一番好意呀！把你打发来了，你跟着你家恩师在玉泉山苦练，那么容易啊？要提起这个修道的事，跟别人说不知道，我最清楚，那是十分辛苦啊。你可能有些本领，但是那本领来之不易，我就让你毁在我的西岐城前，那我对得起你老师吗？哎，杨戬一听不对，师叔。您不用为小侄我担心，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见机行事呗，能打跟他交手，战上几个回合，不能打，那小侄我就退回城来。您还继续把免战牌挂上，这不就完了吗？哎，子牙叹了口气，年轻好胜啊，哎，奉师命下山来帮着我，到这儿哪能不露一手啊？可是你千万要小心呐！你看，说到这儿，子牙把胡须托起来了，什么意思？我师叔我这么一把子年纪了，我都没见过这样战术，一定要留神。我记住了，不行，派金吒、木吒、哪吒兄弟三人给你掠阵，就那给你站着呀，助助威。同时嘱咐哪吒，一旦要看魔甲四将一动那个伞跟琵琶，你们呀。背起杨戬就跑，杨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这哪是打仗啊？还没等跟敌军见面，先准备把我背跑喽！哎，好了好了，师叔一番好意，都为了小侄我。你得要多少人马呀？说到这儿，子牙也担心，怎么？你说给不给他军校啊？要给他3000人马，这不是
太简单了吗？怎么也得有几千人，你得摆个长蛇阵叫人看看。可子牙还舍不得，怎么我西岐有数的兵将，然而毁了这么多了，我再给你三千，这出去那不又白饶了吗？杨戬倒好，师叔您不用给我派人马，我也不用摆什么阵势，其实我这几个小弟弟啊，谁也不用跟着我出去，你们要愿意看热闹，站在城头上瞅瞅就得了，我一个人见识见识这四位魔王。嘿，这倒不赖，人家不带兵卒，学校们也放心了，谁愿意出去呀？好，有好多人都身临其境，亲自经历过了，这可真一年惊蛇咬。我的天，再想出城混魔家四将，那等于是送命啊。杨戬说完了，子牙只好派他出城，勉勉强强的把那免战牌摘下来。这一摘免战牌，人家成堂大营就知道了。魔家四将一听，什么？西岐城把免战牌摘了。哦，甭问，这是来了援军了，听听消息再说吧。话音还没落呢，探马来报说在营门前有个童儿讨战。四位大帅一听都泄气了，姜子牙费这么半天劲摘了免战牌，就派出个童儿来呀，带我出去看看。莫立青刚要站起来，被他四弟给拦住了。大哥，杀鸡焉用牛刀，就这么个童儿还惊动您吗？带小弟我出去看看，正好上次与姜子牙交锋，我花虎雕吃了他那么几个人，没太吃足，今儿个看这童儿是怎么一个来头，让我花虎雕把他点拨了就得了。这哥几个一听都乐了，四弟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啊。摸着手打里边杀出来，带领三千人马来自阵前列开队伍，腾腾腾腾，摸着手几步到阵前了，好家伙，每迈一步跟砸夯一样，腾腾的那地皮都有点发抖。你这块头，他往杨戬跟前一站，杨戬啊，费了事了，他费什么事？他得翘着脚扬着脸看，这差着一大截子。杨戬站在魔兽跟前，他得站起来，如果说啊，此着脚抬着手，那俩手啊要能够上魔兽那肋巴扇，那就算够可以的了。杨戬一看，这家伙这个怎么这么高啊？魔兽低头看了看杨戬，小童儿，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玉泉山来。哦，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我想劝劝几位赶快收兵，不要逆天行事。你们那个纣王天子啊，荒淫无道，残害黎民百姓，现在阴寿江山气数已尽，你们领着好多人马在这瞎闹腾什么呀？你们那个张桂芳不知好歹，直落得命丧西岐，你们兄弟几个人还想重蹈覆辙吗？想跟张桂芳一样啊？耶耶耶，魔兽差点乐了，这个小童儿啊，长相不错，黄脸三只眼，倒是挺带人缘的，可有一样，这口气太大了。你有多大的本领啊，敢在疆场上炫耀你家四将军？哼！想到这儿啊，魔兽一抬手把花虎雕掏出来，他把花虎雕托在手上掂了掂，看了看杨戬，杨戬也看见了。哎，杨戬心说，这什么玩意儿？他怎么解兜里掏出个小刺猬来？不像刺猬，哎，白白净净肉乎乎的，挺好玩。他要干嘛呀？杨戬正合计呢，魔兽
掂了掂花骨雕，瞅瞅杨戬，他要穿起来了。滋滋滋，花骨雕直叫唤，怎么回事？花骨雕不高兴了，你把我拿出来，不是就让我把对方吃掉吗？怎么又揣起来？魔了兽心想：就这黄脸小童啊，我这花骨雕吃不饱啊，吃它那不跟掉个豆似的吗？算了吧。所以他揣起来了。就在这时啊，忽听叨唠一声炮响，把杨戬吓一跳，这怎么回事？他回头一看，从远处杀来一手人马。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手托方天画戟，怪叫一声，就到了阵前。他看了看杨戬，小道童，你赶快闪过一旁，带我来擒拿此贼。话音没落，催马凝戟，直取魔了兽。把魔兽杨戬给闹糊涂了，不知道在哪儿啊杀出这么一位来。杨戬哪能知道这位是谁呀？这位是啊西岐的殿下西文王第49子，他叫姬风坤。他干什么来了？他押粮运草，把粮草运来了，他老远就看见了一个小道童正跟魔着兽那会儿说话呢。他问手下的偏将这怎么回事，这偏将才跟他说：哎呀，殿下有所不知啊，我在路上啊就听说了咱们丞相打了败仗了，哎，是有这么回事，把免战牌高高挂起，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摘了，可能这个道童是助阵的，哎，来助咱西岐一臂之力，哎，要跟这个成汤战将交锋。姬叔辉一看呢，心里甭提多难过。怎么回事？他有点埋怨。埋怨谁呀？江丞相，您打胜了也好，打败了也好，您得给这个童儿派点兵啊，哪能让他孤零零一个小童儿站在阵前就跟人家交锋打仗？这简直的太丢西岐的脸了。他也没回城，直接他就杀过来了。你说这也不好让杨戬说什么呢？人家来助你一臂之力，你还有什么可挑拣的？魔了兽啊，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反正他一看对方打着那旗号，这是西岐的军校，这他知道。战几个回合，魔了兽无心恋战，跟你们打个什么劲儿？他都不愿意使他那个点钢枪，他退后几步，把那花虎雕就记起来。这花虎雕随风展，呼的一下在半空中跟个大白象似的，把旁边站着的杨戬吓了一跳。哎呦，怎么这么大个儿？刚才看在手里托着挺好玩，这家伙也太让人看了眼晕了。就在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花虎雕咔的一下子，由上往下张开大口，这一口就把这位殿下给吞了一半，又一口那殿下就没了，连盔带甲全人给吞下去了。只见魔力兽把大手这么一扬，那花虎雕呼的一下，嘿，又恢复原样了，落在他那手心上，瞪着滴溜圆两个小眼睛瞅着杨戬。花虎雕那心思能让人看出来，什么心思？他有点不太高兴，他的主人，干嘛把我收回来？这不这还站着一个的吗？杨戬一看，呼，滴溜溜两个小鬼眼珠盯着自己呢。哦，他把我也要吞了。魔力兽撇了撇嘴，小虫儿，你可曾看见？杨戬一看，看见了。你可知道我这花虎雕的厉害？我念起你呀，是个出家的童儿，刚才你说的那番话我也不计较了，我也不想伤害你，你就逃命去吧。
还真有点大人不见小人过的。

0: 杨戬冲在点点头，多谢魔将军，咱回见吧。说着，杨戬一跺脚，唰，在魔兽跟前闪一道白光，人没了。把魔兽吓一跳，魔兽心想：嚯，这小童儿怎么撂下子呀？啊，哼！他抬头看了看西岐城，撇了撇嘴，然后揣起花蝴雕，收兵了。 可把城墙上掠阵的哪吒、金吒给吓够呛啊！他们扒着垛口，全都看见了。杨戬跟这个魔家四将说什么，他听不见。但是呢，就觉得呀，这杨戬这胆子太大了。你看，他一口吞下一员大将，你还不跑？站着干什么？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人没了？这我们出来是保家的呀。
1: 师叔有吩咐，如果一看大事不好，赶快背起杨戬就跑。现在他哪儿背他去？正在为难呢，后边有人押粮运草很好，粮草运到你就赶快回城来销令吧。你怎么跑那儿住杨戬去了呢？你这埋怨谁呀？这么大的事儿不能不报与武王千岁，报告千岁，那千岁就痛哭一场呗，兄弟之情啊！ 丞相看着，是又难过又上火呀。江丞相有点吃喝不下了。杨戬呢，劝慰姜子牙：“师叔，您不必上火，小侄今夜三更，准备到敌营打探一番，我看看这四魔将的这些宝贝究竟都有什么玄妙处。”子牙一听啊！
0: 那城墙大营把守严密，你进得去吗？杨戬微微一笑：“师叔，啊，他要单人独自探敌营，你进得去吗？”城墙大营把守森严，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爬到城墙大营的营边，一旦被巡营料哨的军校发现，万箭齐发，那有去无还呢。 我怎么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呢？杨戬一听，嗨，师叔，我不用偷偷摸摸，我就大模大样，从这个城墙辕门直接进去，一直啊，到敌帅的中军保障，说不定我还在这个保障里边坐会儿，甚至于啊，在那打个盹儿、睡个小觉什么的都行。姜子牙呀，和众文武都乐了，怎么？ 心说：“这位杨道童是不是有点发烧啊？这不说胡话呢吗？”杨戬这么一看，哦，哎呀，我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了。我说不明白了，但是说不明白还得说，要不师叔为我担心。他走到帅案前，低低的声音呢、啊，跟子牙嘀咕，他嘀咕什么呀？ 他告诉江丞相：“师叔，弟子我呀，有八九玄空之妙，就是说那叫八九玄空术。我在山上学到几百年呐，我师父教给我一身特殊的本领。什么本领啊？72变术，就是谁都不会，谁都没有的，只有我老师他老人家会，把这绝技就传授给我了。” 弟子，我变什么像什么？哎，变出来跟他一模一样。子牙这么一听，他可都信了。他知道自己师兄十二大弟子之中的玉鼎真人，确实有这样的本领。啊，哎呀，仙侄啊，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想变个什么呀？ 杨戬一听，我还没想好。这爷儿俩这一对话呀，金吒、木吒、哪吒呀、五吉呀，都围过来了。特别是这小哥仨，哪吒这哥仨听着特高兴。哎呀，师兄，你有这本领啊？啊，那你能说变就变吗？那当然。那你给我变一个呀？你说吧，变个什么？

迷糊变一只小燕子。好，杨戬点头一转身，腾的一下，人没了。嘿，一只小燕儿围着这帐里边转了三圈，就落到那大帐口那儿了。小燕儿一回头，喊了一声，把大伙吓一跳。哪吒，你看我变得怎么样？哪吒乐得差点坐地上，真好！燕子唰一抿翅回来了，杨戬又站到帅案前了。哎呀，师哥，你给我变只老鹰，那你得跟我出来。杨戬把哪吒拉到帐外，腾的一下一跺脚，他飞到半悬空去了。真是一只展翅雄鹰啊！哎呀，太好了！杨戬二次回来，哪吒乐懵了。哎呀，师兄，你给我变只苍蝇！金吒一听，什么呀？这是怎么？你让师哥瞎变什么苍蝇啊？要不你变只耗子去？胡来胡来！你变得太小了。听到这儿，杨戬用手一指院子里坐着的那龙须虎：“哎，贤弟，我变得跟他一样怎么样？”龙须虎也不信呢。龙须虎听这儿站起来：“怎么？”哎呀，师兄，你能变得跟我一样，那是自然。你变变我看看，好，腾！杨戬一跺脚，一个跟头翻过去了。大伙儿再看，哎呦，整个的帅堂一片欢呼声，都叫好，都喝彩呀！怎么回事？院子里出现了两个龙须虎，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呀！分不出谁是真谁是假来了，龙须虎急了，他抬起手来，咣一下就给杨戬来了一磨盘。人杨戬手里也有磨盘呐，咣，好磨盘，撞磨盘呐，撞得粉碎。大伙赶快过来拉架，哎，这别打别打呀！龙须虎不让，怎么？你说你变得跟我一模一样，以后你要是犯了门规。那闯了祸，那这算谁的呀？嗨，子牙一看，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在这会儿搞个试验吗？龙须虎更不让了，试验那变谁不行啊？干嘛单变我呀？我这模样就够可怜的了，我这一人还不行啊，还得变出一个跟我一样的。嗨，你怎么这么犟呢？这人，算了算了算了，子牙劝说了一番，告诉杨戬，你快。变化回来吧，杨戬呐，走进了大帐。哎呦，这回大伙可全服了，这变什么像什么呀？哪吒呀，拉着杨戬的手不松开。师哥，你能变师叔，丞相这样吗？子牙一看，行了行了啊，哪吒，就你闹腾的凶，你紧着给他出主意，他怎么会变不了呢？变龙须虎，龙须虎急了，变得跟我这模样，我们俩坐这，谁传令啊？到底儿，大伙儿一听，可也对，那反正你不能，变成这样，你进人成汤大营，人也不让你进去。杨戬一听，那有何难呢？我可以变一个小蚊子，我飞进去。大伙儿一听，这什么月份啊？有没有蚊子呀？嗨，那你就甭管了，反正啊，我让他们发现不了我。我就顺成堂大营这辕门大模大样飞进去，我想待多长时间待多长时间。对了，你们不是跟我说了吗？你们身边的法宝不是都让他给收去了吗？我去给你们改了回来，这还不行吗？江丞相也十分振奋呐，转忧为喜了。想不到我西岐有这样的能人呐，看来我主霸业就矣呀！哎呀，太好了！杨戬，你想什么时候去探敌人的大营啊？事不宜迟，今夜二更，等着吧。呵，大伙儿就盼这二更天呢。你说这事儿也怪，你要怕他天黑呀，他一会儿就黑；你要盼他天黑呀，他起不落太阳呢。好不容易，哎，交了定更了。哪吒这哥几个已经前后催了6回了，师哥，你快变着！杨戬一看，你忙叨什么呀？不是我忙叨，我的乾坤圈、混天绫都在敌军大营里头，您给我拿回来。

这不去吗？我现在就动身还不行，慢慢溜达着。这么着，我们哥几个还在城楼上啊，给您观阵。您回来呀、啊，千万别把我们给落在城上。您叫我们一声，那行了。哥几个陪着杨戬到了城楼上，哪吒一回头，师兄，师兄哪儿去了？急着目的一瞧，没看见吗？不是刚才跟咱们一块上，都是特制的、加固的，四个床并在一块儿，他们那两条腿还是在地下耷拉着，不是能取下西岐呢？是啊，我正想要问问你们，你们有什么主意没有？看来这姜子牙是让咱们给打怕了，他不敢再出战了。那么他就挂着这免战牌，咱们就在城前这会儿扎住大营跟他耗着，10万人马，一天得多少军需呀、啊？咱耽误不起呀、啊。再说时间一长，恐怕太师有看法呀。既把你我兄弟给打出来了，咱就得一眨眼的功夫把西岐城一扫而光啊。捉着江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以及反王武成王黄飞虎押解进京去见太师秦公啊，哪有功夫在这儿瞎耽误的？就是啊，明天晚上把花虎将祭出，你看行不行？哎呦，说的这哥仨哈哈大笑，这可真是一条妙计呀、啊！可把杨戬吓坏了。杨戬听得清清楚楚啊，心说今晚上我来着了，来对了。那好危险呐、啊！他想到这儿啊，自言自语说出来了，把这哥仨给吓一跳啊！这谁在说话呀？好像秦帐中有人。几个人站起来，啪一下撩起帐帘，往秦帐里一看，什么都没有。再看看他们的宝贝都在那儿挂着呢。奇怪，我怎么听好像有人再说两个字，好险。我也听见了，是不是耳炸了？对了，刚才打盹来着，咱们还没睡醒呢，很可能。哈哈，几个人哈哈一笑，没拿这当回事儿。杨戬呐，一道白光由打敌营里出来了，回到西岐城。刚到城上，哪吒大喊一声，哎呀师兄，你可回来了，把我们吓着了。我们也没跟你打听打听，你究竟变个什么飞进敌人的大营啊？你不能变什么小蚊虫啊，要变那个人啪嚓一巴掌把你拍死怎么办呢？杨戬一听，怎么可能呢，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您去这趟怎么样？你们看看这是谁的？杨戬啪一抖手。

半个月的功夫就都给他拾掇到咱们西提城来了。杨戬一听，我还干点别的不啊？我别倒了阴子里藏着，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哦，您那不是没地儿找您去了吗？杨戬一听，好嘛，我天天哄着你玩啊啊！你真够可以的，你。行了行了，别捣乱了，就这么定了吧。我变作师叔的模样，但有一样，师叔，我要传令可得有人听啊，别回头有人知道，您是我变的，回头我一传令都没人理我，这可不行。子牙一听，那怎么可能呢？啊，你变作我的模样在前边，我在后边，给你撑着点啊。我听你这个令传的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啊。师傅，不许点灯，谁也不许说话，更不能交头接耳。这一院子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整个一相府，就杨戬一个人在帅堂那桌案后边那一坐，沏上一壶香茶，摔案上放上一本书，嘿，好清闲呐、啊。整个相府啊是鸦雀无声啊，甭说相府，整个西岐城也一点动静没有，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西岐啊早就实行宵禁了，早八点晚八点街上一人没有，那年头有点吗？就这么个意思吧。所以这个相府啊很肃静，这越肃静越叫人觉得呀可怕。这么大的一座相府，往天无比繁华，今日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静得都吓人。天骄三谷了，只见呐、啊，在西岐的西北脚下，半空中出现了个小白点儿，而且是越来越大，倏忽之间就到了西岐上空了。什么东西啊？花虎雕。这花虎雕训练有素啊，今天他主人向他交代的明白，让他偷偷的吃掉姜子牙。他就在这个相府上空这转悠，转什么呢？他找呢。每次花虎雕飞到半空都要滋滋叫几声，今天知道是偷袭，一点动静都没有。花虎雕一看，他就看见帅堂上坐的正是姜尚、姜子牙。这花虎雕好迅猛啊，由着半空往前一扎头，把尾巴一翘，一股劲风就到了帅堂了，这么一张口，把这位姜丞相给吞了。花虎雕啊，夜袭西岐城，他由城堂大营飞起来，跑到城里边这儿吃姜子牙来了。花虎雕来这儿这么一看，嚯，这相府里还真亮堂，吊根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到处啊是灯光火把，那是有意安排的，哎，把这个相府啊搞得亮亮堂堂。这花虎雕不是这个鸟类里边的那个雕，哎，那是像一条白线似的，它飞起来，在半空打了个沫沫，就往城堂大营飞了去了。他刚飞走，姜丞相打里边出来，姜丞相不让花虎雕吃了吗？哎，花虎雕吃那是杨戬变的，真的姜丞相就在后边那藏着呢。丞相出来之后，再说金吒、木吒、哪吒呀，就把姜子牙给围上了。师叔啊，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们亲眼看着把我师兄杨戬给吞了，这才又有点意外，该当如何是好啊？几个人急的呀，汗都下来了。子牙安慰他们：“不要着慌啊，这都是杨戬出的主意，都是他亲自安排的。我看不会

在那苦胆底下，那胆汁儿啊滴的滴的，哎，凉森森的，还凑合。花虎雕想回大营啊，哎，他也得回去交令，奉主人之命到城里来吃姜子牙，我给他吃了，回去得告诉一声啊。他想回大营，杨戬不让啊。杨戬心想：“你别回去啊，怪我！那要回去，肯定得落得魔兽的手里。那花虎雕就变小了，然后再让他装兜里，我怎么办呢？我得随着他往小了变，那不把我给窝出坏了？”杨戬想的这会儿，他一着急，急中生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在花虎雕肚子里就打开罗汉拳了。好家伙！打的呀，这花虎雕肝肚肺乱颤呐，花虎雕受不了了。花虎雕想，这怎么了？这是我吃了无数的人，哎，甚至带着盔甲吃到肚子里，那一眨眼的功夫就化了。今儿这怎么会消化不良呢？吃肚里觉得不得劲，好像一阵闹腾闹腾的，花虎雕直反胃。不好，他围着这城当大营上边这转，滋滋滋连叫几声。杨戬又着急，怎么着急？心说怪物，你别叫唤了，你滋滋一叫，一会儿魔家四将听到动静，他出来了，咵把这混元伞这么一摇，那就把你给收回去了，我也就完了。他告诉花虎雕，往东北角走，快！不听话，他抬起腿来，嚓嚓，照那连天上来三脚。连天也管那叫沙干的，据说那玩意儿五香降了之后啊，就酒也挺好吃。不知道花虎雕这连天怎么样？哎呦，花虎雕受不了了，噔噔噔，呜噜噜在半悬空滚了好几个滚啊！花虎雕也奇怪，奇怪什么？这是谁说话？在哪儿说话呢？好像是在我肚子里，让往哪儿去往哪儿去吧。他不敢违拗啊，违拗这五脏受不了，也不知道他跑出了有多远。杨戬告诉花虎雕：“畜生，你给我往高了钻，越钻高越好。”这花虎雕就滋滋滋往上钻呐，已经钻了2万多米了。花虎雕一想，不能再高了，再高一会儿我上月球了，这怎么办呢？杨戬一看呢，差不多了，这高度行了。他一抬手，吭哧一下就抓住了花虎雕这肺管子，这可真是杵着肺管子了，抓住他由上往下走啊，肉丝刷，在一座山的山脚下，把花虎雕摔了个粉身碎骨，摔死了，那还活呀？杨戬腾的一下，一个跟头，由打花虎雕肚子里蹦出来，看了看，这个畜生，我叫你到处吃人啊，这就是你吃人的下场。找了个山洞子，杨戬把花虎雕给填吧在里头，然后自己收拾收拾，一琢磨怎么办呢？回西岐城交令，那有什么意思？我干脆上城堂大营吧。对，想着这儿，他一跺脚，腾的一下翻了一个跟头，杨戬变成花虎雕的模样了，他飞回来，飞在城堂大营。在中军帐上边转了这么几转，滋滋滋连叫三声，魔了兽已经出来三趟了，怎么回事？刚才好像听见花虎雕叫，出来什么也没看着，西岐城他去没去呀？啊，这个畜生，是不是在骗我？还是西岐城有什么准备啊？啊，也许防备严密呗，刀枪齐举，万箭齐发。花虎雕下不了口啊，那你就回来嘛，怎么叫

几声没动静了，现在又听花骨鸟叫。摸着手出去这么一看，哦，真回来了。他冲着花骨鸟一招手，落下来，扬鞭子，唰，一缩身下来，正好落在摸着手的手心上。摸着手用手这么一颠，不高兴了，怎么回事？花骨鸟吃人没吃人呐？他颠得出来。因为他吃人之后，他增加分量啊，哎，当时不能消化那么快。现在他一颠呐，跟放出去的时候一样。魔兽泄气，哼，拖着花虎妖进大帐，杨戬好紧张啊，他就在魔兽手心里趴着。杨戬心说，可别把他惹火了啊，怎么惹火了？他一用力，咔哧一下。那不把我给钻死啊！他非常担心，魔着兽舍不得呀，那是他的宝贝呀。进来就跟他大哥交令，大哥，这个东西太狡猾了。他跑了趟西岐城，也不知道这西岐他去没去，不定在哪儿偷偷摸摸转了几圈回来了，什么也没吃着。你看，没有多大分量。说着，边踢，把杨戬给扔桌上了。我的心一看，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你防身的法宝，你就把他一眨眼的功夫到了相府了，哗，由半空落下来，归了本相了，又在外边溜溜达达进来，哪吒、金吒呀，哥几个正在这转悠呢，替杨戬担心呢。真是有点坐卧不安，微然一笑：“你这本事够大的了，啊，都让你站着呀，哪那事儿啊？”他跟姜丞相交代了一番，然后告诉姜子牙：“我还得回去，为什么回去？时间长了，恐怕魔家四将起疑心，这是其一。其二呢，我来回跑着，有什么军情啊？我回来报与师叔您知道。”大伙儿一听，这太瓷实了，怎么敌营里头什么秘密也不存在了？这叫什么秘密？他在主帅兜里，什么样的间谍也赶不上杨戬呢？子牙一想，那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怎么这玩意儿毕竟危险呢？如果要让魔着兽看出点破绽，孩子，你就危险了。师叔，您放心，不会的。即便他看出来，我现跑啊也来得及，您只管放心。不能在这儿久耽搁，我得赶快回去。哎，交代完了之后，杨戬就走了。他去的挺快呀，回来的也挺快。怎么了？当天晚上，杨戬就跑回来了，因为得到了一个秘密的军情，他告诉子牙。师叔，您可得早想办法呀！姜子牙听怎么了？魔家四弟兄啊，已经商议好了，要夜攻西岐城。子牙这么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情报可太重要了！你这消息来得太及时了，好，我马上准备。杨戬问他：“师叔，您怎么准备？”“我准备让所有的武将都上城啊！”多备回禀炮子、滚木、雷石、弓箭手、弓弩手和把守城池啊！哎呀，杨戬咧了嘴了，他连连摆手：“我的丞相，这样不行，人家不是那么一个普通的功法。说您以为魔家四将率领三军啊，打起云梯，然后攻城啊？”啊，子牙一听。那不那么攻，他怎么攻？哎，人家四个兄弟分工了，摸着星、摸着红、摸着海、摸着兽，分东西南北四城，一个城门口前站着一个人，各施自己的法宝，就把这混元珍珠伞呢摇起来，把他那个宝剑呢往地上连画这么几个十字，那个琵琶呀就玩命这么一弹，花虎雕倒没什么，他把我放出来。我转悠一圈再回去，倒起不了什么作用。
不过这三件宝。

宝贝，那可不得了啊！要是他们真的动用起来，不出2个更次啊，那西岐城就平了，就得化为齑粉呐、啊！人家把这座城池就给你碾碎了，您还派什么武将上城把守啊？哎呀，几句话提醒了江丞相，这牙已经可不是了。贤侄啊，我这么一着急呀、啊，我把这茬忘了。那你说该如何是好啊？有人就说了，那得找块善布，哪儿找这么大块善布去啊？杨戬一听什么？哦，你想找善布，把这西岐城蒙上啊？啊，这不是防风雨，挡泥沙，那善布哪行啊？那什么才能行啊？告诉你吧，一尺二厚的钢板呐，哎，差不多，把这西岐城罩上。大伙一听麻烦了，怎么找这么一大钢罩啊？没有这样的炉，也炼不出这钢来呀。话说回来了，那得多少铁呀？没铁怎么炼钢啊？子牙一听，这什么跟什么呀？啊！大伙儿都别瞎呛呛了，你们听着，我跟杨戬再商量商量。你还别说，杨戬这么几句话还真提醒了姜子牙。子牙一想，唯一的办法，那么就得想个主意啊，把这西岐城罩上。可拿什么罩呢？杨戬呐，急得也来回直转悠。忽然间，他心生一计，几步走到子牙跟前，跟丞相商量：“师叔，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子牙一听：“你快说，什么办法？”“我跟您呢，请会儿假，我得上趟普陀山。”杨戬刚说出“普陀山”3个字来，子牙精神为之一振呐，立刻站起来。他一把拉住了杨戬，好主意，好主意呀！杨戬给子牙提醒了，提个什么醒？在普陀山呢，有一座仙洞，叫洛家洞，那儿有一位修炼的金仙，叫慈航道人，也是玉虚门下的弟子，论起来也是姜子牙丞相一位师兄。慈航道人有一件镇洞之宝，叫净水瓶。如果能把这件宝贝借来，那西岐城啊就安然无恙了。子牙这么一听，当然高兴，看来我得亲自去一趟啊，不然那镇洞宝谁也借不出来呀。好呢，到那儿就借，那也太简单了。那净水瓶可不是一般的宝物啊！杨戬一听，哎呀，师叔，帅不离位呀、啊！你老人家那是西岐城的胆呐、啊，您哪能轻易动转挪移，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现在西岐这是非常时期，一时一刻也离不了您，还是让弟子我去一趟吧。子牙心想，我倒想到了。只怕你借不来呀，那我要恭恭敬敬给我师兄慈航道人写一封书信。子牙呀，说完之后，沐浴更衣，亲笔修书，把书信写好，交给了杨戬，然后又嘱咐了一番，告诉杨戬无论如何，跪求我的师兄也要把这镇洞宝借来。那么见到这封信之后，哎，你再好好的说一说，我相信呐、啊，我师兄能够啊大发慈悲，解救西岐这涂炭之苦。杨戬记下，把书信带好。子牙告诉他：“你快去快回呀、啊。”杨戬想了想，我得借洞光去呀、啊，金木水火土五动。

最快，那就是水遁。杨戬借着水遁，就奔普陀山来，来到了洛家洞的洞门前。他也没敢呐，叫这个洞门，规规矩矩就往这洞门前这一跪。杨戬刚跪下，也里面出来一个小童儿。童儿出来一看，哟，这不是杨戬师兄吗？杨戬高兴啊，哎呀，师弟呀，嗨，你起得真早啊。这童儿一听，我从来就不睡，怎么你也跟着老师在深山练道，你不知道啊？这哪有一会儿一犯困的呀？师兄，你这从哪儿来呀？你快给我通禀一声啊，我来求见师叔慈航道人，你随我来吧。红儿把杨戬带进来，走到莲花台前，杨戬往这儿这么一跪，首先问候师叔先安，然后把那封书信递上去。慈航道人把信看了看，让杨戬平身。杨戬站起来举目这么一看呢，吓了一跳，怎么了？哎呦，光听说师叔慈航道人仙名，爷俩从来没见过，今天他一看，我师叔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眉清目秀，齿不春红，那远远不够啊，得说这柳叶眉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涂钟，元宝耳朵，长得真漂亮，真俊美呀、啊！哦，原来慈航道人生的是个女相，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啊！感情这位就是先入玄门后入佛门的观音大士。

大家好，我是千远。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会，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见过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伟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 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

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

0: 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7次常委会会议，我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14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7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

0: 全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我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着力扩内需、优供给、兴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务实举措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筑牢县域经济发展根基，要保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4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
0: 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建立台账，靶向整改，源头治理，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推动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铲除问题滋生土壤，切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
2: 8月14号，我县召开通于县治2001至2025编修工作动员暨业务培训会，省风治委副主任张胜奇、市县指导处处长肖志刚、一级调研员、国家级风治专家马爱民、市风治办主任滕坤、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出席会议，副县长邵俊涛主持会议。会议宣读通于县治2001至2025编修工作实施方案，全面部署本轮治书编修重点工作。张洪波作动员讲话，对全县修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第三轮修治工作的重大意义，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作，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建强专业化修治队伍，提升业务水平，严守编纂标准，修出一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精品佳制，为传承县域文脉、助推通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胜奇对我县修治工作给予肯定，表示省方治委将持续在业务指导、人员培训、评审验收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同时希望我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修治任务，积极探索修治有效路径，打造堪存堪建的精品佳制，为全省第三轮修治工作探索可供参考的县域实践样本。据了解，2025年1月，我县成功入选全国第三
1: 宣传部联合主办、县委宣传部承办，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吸引广大读者热情参与。
0: 活动首先播放了集阅万家宣传短视频，生动展示平台丰富的数字阅读资源和便捷功能。活动宣讲员全面介绍平台情况，详细讲解软件下载、使用方法及特色功能等操作流程，让在场读者对数字阅读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此外，活动现场设置版权保护和扫黄打非宣传展示区，向读者普及相关知识，倡导健康阅读理念，营造清朗的网络文化和阅读环境。活动期间，集阅万家推广组与白城市委宣传部向我县赠送集阅万家数字阅读卡，本次捐赠为我县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注入新动能，有效补齐数字阅读服务短板，助力县域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切实让优质数字文化资源惠及更多群众。
2: 8月12号、13号傍晚时分，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城市系列活动暨通榆县第17届风之声广场文化活动周文联专场、农村优秀节目展演在文化馆广场相继上演，为客乡百姓献上本土气息浓郁、题材丰富向上的夏夜文化盛宴。
0: 12号晚，文联专场在民乐合奏《我的祖国》中温情启幕，诗朗诵《长征精神永更续》，瀚海通榆启新城，独唱《人间共鸣》《美人吟》，钢琴独奏《童年的回忆》，二人转《夫妻回门》等14个精品节目依次亮相，参演人员来自开通镇、红星镇、数满街道。

0: 等基层文联及各文艺协会，演员们倾情演绎，全方位展现我县文艺人才的创作活力，以及基层文艺事业百花齐放的蓬勃态势。现场掌声喝彩不断，氛围热烈。
1: 通禹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王春霞：
2: 今天这场演出汇聚了我县各文艺协会和基层文联的本土文艺力量，节目很接地气，也很有感染力。今后文联会继续搭建平台，多开展惠民文艺活动，推出更贴近群众的文艺作品，丰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0: 13号晚，农村优秀节目展演精彩开场，演出以二胡齐奏《渔家姑娘在海边》拉开帷幕，多首男女独唱，曲风多样，情真意切。经典歌剧《白毛女》选段韵味悠长，舞蹈《龙吟四海》气势昂扬。所有节目均由各乡镇基层文艺爱好者精心编排，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1: 演员穆霜：
3: 很高兴能站在风之声的舞台。那我们呢，都是普通的农民，平时在地下劳作，闲暇的时候呢，能够排练节目。县里搭建这个平台呢，让咱们也能登台展示自己，所以呢，现在心里特别的自豪。
0: 两场演出精彩纷呈，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前来观看的市民络绎不绝，认真欣赏每一个节目，纷纷用手机记录精彩的瞬间，尽情享受家门口的文化惠民福利。
1: 市民吕明：
4: 每年我都来看这个风之声，今年这场农村专场非常接地气，都是乡里乡亲台上演出，歌声朴实动人。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禹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瑞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7次常委会会议，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

0: 界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

没想干什么。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病
5: 死亡，平均人均1000人
6: 死亡，够
5: 10秒
6: 交于肿瘤
5: 及
6: 心
5: 脑血管
6: 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七回，书接前文，老排长冯国彪兵分三路，准备啊往前走。单说牛大水一看都安排好了，带着他的队伍照着往前前进。野地里黑乎乎的，也没有月亮，只有一些星光。越往前走，牛大水心里越嘀咕，这是第一次打仗啊，真有点招架不住，怎么打呢？敌人在哪儿呢？哎呀，走着走着，别再从脚底下打上来，那可要命了，心中不定。这时候队员叫马小三低声就喊，坏了，那是不是敌人？那是不是？大家都望见了，远远果然有好些人影在晃动。牛大水心里也慌了，回头一看，瞧见队员就是咱说那崔发。这时候小马就往回溜，牛大水把他叫住，你们跑什么？快趴下。小马年纪比较大，胆子可最小，外号叫马小胆儿啊。他两条腿吓得直发抖，磕巴巴，趴哪儿好？趴哪儿好？牛大水挺生气，哼，你这个家伙，找个地方稳住身子就得了，乱吵吵什么？崔放啊，拉着这小马就趴下，快快快快，咱们就在这儿，在这儿。他俩趴下了。把这乱柴火往身上堆了堆，这边还没准备好，那边枪声就响着，啪啪啪，牛大水就说：“快打，快打，快打！”啪啪啪啪，队员还有一人叫爱和尚爱雄，赶紧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队长，队长，坏了，坏了！哦，出什么事儿？牛大水此时心里让他说的发毛。就这么的，爱和尚说了，我的枪怎么打不响了？他把枪呢往这地上一摔，啪，子弹出来。这时候众人离得远，要离得近早就打上了。哎呀，牛大水这个气，仔细一看就骂他，嘿嘿，你呀你呀，你不露火怎么能响呢？大水又交给他，手指头一扣这扳机，啪，打响了。爱和尚吓了一大跳，正打得挺热闹，突然听见另一边有人高喊，别打了，别打了，牛大水别打了。牛大水一听老排长冯国彪的声音，你们都听见，别打了，别打了，这怎么回事？对面也不打了，人影呢都往这边走。牛大水他们惊慌不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老排长冯国彪从侧面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气喘吁吁，你们瞎打什么呀？就听见对面高屯的声音，也是呼呼带喘，真他娘的见鬼了，怎么打起我来了呀？爱和尚蹦起来，仔细一看，心说话，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打的不是敌人，打自己人。牛大水这个丧气，得了得了得了，别说了别说了，闹了一场误会，敌人哪儿去了？老排长冯国彪说，还敌人呢，早都跑了。哎呀，真他娘的晦气！一伙人骂骂咧咧吵着架回来了。过了能有6天的功夫，游击队刚好又在操练，有人报告说西渔村来了几个伪军，手里都带着枪，在这村公所打人，你们快。